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

0: 会联合播出。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现在呢，我们说暑期将到暑末的时候了，那如何抓住这个暑热的小尾巴，做好我们身体的养生功课呢？今天呢，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自长春市鹿园区中医院，我们的中医全科诊室的主治医师赵桂龙老师会教大家说一说这个做好收于润的过渡。以前我们说做好收于放，为什么老师您会强调要收又要润呢？原因是什么？这收和润在我们的中医概念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您好老师。
3: 哎，您好老师。
2: 嗯，先说一说这个中医当中的收和润，它是一个什么概念？
3: 是这样，因为今天嘛，处于立秋的前一天，这个秋老虎现在还是很热的。刚才在电梯间跟老师说今天还是很热啊。
2: 是这样，
3: 明天就天气就降下来了。
2: 在这儿我们做一个提前的天气预报哈，明天会有一个降温10度、5度的这样一个过程。
3: 哎，对。
2: 那这种幅度它可能有的时候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假象，我们也不要被这种这个降温的幅度给这个就影响了。这段时间就是一个温度不太平稳的过程。
3: 是的是的，今天你看32度、33度左右，咱们体感出去的时候还是很热很燥的，而且根据今年的这个中医的五运六气来说呢，是湿与热并行。咱们每个人都觉得身上这个皮肤黏黏的，特别潮湿哈。然后呢，也就是咱们老百姓俗称的秋老虎仍然很猛烈所以，既然湿与热并行的时候，这是夏天的这个长，中医认为叫长夏，长夏的这个气候特点。然后秋呢，老百姓也常说嘛，春收夏长，秋收冬藏，秋是要收了。那这么暑湿热的这个天气到收的一个转变，好些人啊，像身体强健的人，他能够做出一个正常的调整。但是咱们如果体弱的老年人啊，或者是慢性病的朋友，他们就做不好这个调节，所以需要先润一润，然后呢再慢慢的收回来。
2: 明白了，以前我们经常说收放自如，现在呢我们不仅仅要收好，还要润好才行。不然的话会影响我们的秋收和冬藏，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2: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抓住我们暑热的小尾巴，做好收与润的过渡。那怎么收又如何润？那大家伙可能会向我们的中医老师来寻求良方。没错，今天节目进行当中，我们会给大家出具很多的小良方、小药方以及药食同源的方式和方法。想学习的朋友赶紧来看过来，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本栏目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再提醒大家发一波我们的朋友圈，让更多的好朋友关注到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
4: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5: 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6: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2: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

0: 0431-8928-5888 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那说到老师这个季节的一个特色，既有暑热，那又有这种燥热的情况下，那我们做好收怎么收？这个不是说收就收的哈。比如说，我们从这个饮食上有什么方式和方法，或者在穴位上，我们按一按什么样的穴位可以起到很好的收，不要让自己再大汗淋漓了呢？
1: 嗯，好的，嗯，是这样，春天呢是肝气当令，然后呢到秋天的时候吧，我们中医认为是咱们的肺脏当令。肺脏中医上它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也包括经络呀，它也包括气血呀这些。那肺脏喜欢什么呢？肺脏是喜欢辛的。
0: 比如说辛辣的这个辛是这个吗？
1: 不是不是，我这个有点就是咱们现代人就特别喜欢吃一些重口的嘛。烧烤啊，涮串啊，米线麻辣烫这些。
0: 的确是这样。
1: 但是这些呢老百姓也讲它会上火。中医看也是这样的，如果这些东西吃多了火嘛，火曰炎上，火苗咱们普通的理解它肯定是往上走的。那从中医和西医这个解剖位置学来讲，肺子它在上面，在五脏六腑的最上面，所以它是最先容易受到火的炙烤的。
0: 明白了，我们说这个一般烧火的时候啊，什么样的这个火苗的哪一个部位温度是最高的？当然是最上边的
1: 啊，对，
0: 不是说最下边的。火苗的根儿其实温度没有那么高，而最上面的温度是最高的。刚才您说到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肺子正好是偏上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肺热、肺火，
1: 对
0: 啊，火冒三丈，这个肺子就先发力了，可能就咳呀、喘呀、不舒服。
1: 对， 对， 对，
0: 那它就是最容易着的，而且着的最旺的地儿。
1: 对对，所以如果夏天的时候咱们吃了太多这种容易上火的东西，你看夏天的时候吧它不发出来，因为人在夏天这个阳气是往外走的啊，它可以散掉一部分，等到秋天天气来了，人要被动的适应天气，要往里收。有的人收不好的时候，这个燥热之气它就首先表现在肺子上。
0: 您说的收不好是因为他的饮食生活习惯包括熬夜等等方式，他这些方式没有收好，还是他自己本身的体质就没有能力收好？
1: 这两种都有。如果过食辛燥的食物的是一方面，
0: 这是外源的哈，
1: 对对对，
0: 辛燥的比如辣的、甜的、肥甘厚味的，
1: 对对，
0: 熬个夜的，这是自己积极主动的去不想好好收的一类。
1: 对，
0: 那自己本身的体质，什么样的体质的人想收也很难呢？
1: 比如首先是素体虚弱的。这个用普通话普通一点的话来讲，就是久病年老的人。比如说经常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但不是那种俗称活蹦乱跳的病人是那种多种疾病比较复杂的平时看精神头也不太好，然后睡眠也不好，然后消化也不太好，这种久病的中医叫虚损的病人。
0: 就身体有些过劳了。
1: 对对对，
0: 各个脏器都这个累得够呛。
1: 对，
0: 虚弱没有精气神。
1: 对对对，
0: 这个我们经常说一个人的精气神很重要，但他的精气神就弱，火力就弱一些。
1: 对，
0: 这样的人想收有的时候也很难。不是说这个火已经弱了他就收，而是说他其实是没有能力收得住。
1: 对，他想收但是他收不回来，他的能力不够，
0: 他没有什么可收的。
1: 对，
0: 就这两类他其实是比较难的。那有什么办法吗？比如说针对第一个，在饮食上我们要注意了，注意哪些，应该多吃些什么，远离哪些食物。
1: 对的，像我刚才说的那些辛燥温辣的食物啊都应该少吃。然后呢尤其以下几种，
0: 哦，尤其敲黑板了，张老师来吧，哪几种？看看大家伙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些好朋友，你们有没有在近期，尤其进入到马上立秋的时节了，最近还愿意吃这些食物的？咱们可以给我们互动留个言，以后准备怎么办哈？老师，你给说一说哪几种？
1: 比如羊肉，
0: 羊肉，哎，这涮羊肉一般夏天吃火锅的消稍微少了一些，但是还是会有的。
1: 对，因为好多人讲究说要贴秋膘，要进补，
0: 对，
1: 会有意的增。家这个要因人而异的。然后呢，狗肉
0: 、哎、
1: 然后呢，辣椒、
0: 一般有的人无辣不欢哈、
1: 对，
0: 吃点什么都得放点辣椒面儿或者这个、这个辛辣的这个食物，这第三样了。
1: 哎，这个辣椒吧，统称的是那种化学合成类的、如果要是咱们自己家的青椒啊，或者是自己家榨的那种辣椒油还好一点。然后呢，鹅肉中医认为也是稍发一点的、所以也要少吃。
0: 那我追问一下，那大鹅蛋呢？
1: 其实所有的鹅制品是一样的、只是它的功效会弱一些。
0: 在这提醒大家、有愿意吃大鹅蛋的可能也要注意一下、要收敛一下了。
1: 对对对、等冬天咱们再吃，下第一场雪的时候。
0: 对，还有吗？这是四样了、是不是？
1: 剩下的咱们食物中，就是植物类的食物中啊，一般韭菜和胡椒这些也属于香辛料类的。
0: 我们知道韭菜是一个生发的食物，
1: 对，
0: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生发了，是要收敛了。
1: 对对对，
0: 所以韭菜我们这个时候要
1: 少吃
0: 了、
1: 哎、
0: 比如过两天大家要吃饺子了，那你这个馅儿里面可能就要放一些能够收敛的一些食物、刚才说的是一些要少吃的、接下来比如说要吃饺子了、或者吃一些其他的，我们得多吃点什么样的食物、在这时候起到收敛呢？
1: 中医讲啊，要润肺。在五色上，白色是归于秋季的、那所以多吃白色的食物对咱们身体更有好处一些。
0: 我知道了、像银耳啊，是不是？像这个百合呀，
1: 对
0: 啊、这是可以的、还有什么呢？
1: 比如莲藕啊、莲子啊，这些。其实呢，如果要是肺气过于亢盛的人，也可以稍微吃一些白萝卜
0: 啊、白萝卜、这个经济又实惠、可以炖点牛肉啊、炖点汤汤水水的，或者是这个自己没事儿切点白萝卜，是不是也能不错？
1: 对，
0: 它也起到一个润肺的作用。
1: 是的，老师说的特别好，白萝卜炖牛肉，中医认为，牛肉上来讲它是补脾胃的，它性质特别平和。有好些老百姓认为，哎呀，牛羊肉不能吃啊，那是发物。其实羊肉发，但是牛肉呢是性平的。
0: 这牛肉吧沾了边了，一般都说牛羊肉，牛羊肉就总是练在一块儿说的。
1: 对，
0: 所以呢老师说了，说那这个时候羊肉要少吃了，别这么发。那牛肉呢可以和萝卜多炖一炖，这样的话就是阴阳平衡了，可以让我们的肺呢更滋润一些。其实我们怕的是马上进入立秋之后的秋老虎，那如何让我们的这个平稳的过好这个夏与冬之间，尤其是秋天，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过渡的时候，所谓的收也是为了冬藏， 是不是？这冬藏很重要，藏呢就是养精蓄锐的过程，它才能让我们明年的春天生发的时候能够精气十足，活蹦乱跳，是不是？整个的精神头是更加的饱满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说一年四季，北方的这种四季分明，对于我们的养生来说，有人会觉得，哎，那不如四季长春。我倒觉得这种四季分明的节气对我们的养生更好。
1: 是的，是的，因为人嘛，人要和天气，中医讲天人相应的啊，他要跟着天气走，冷的时候就冷，热的时候他就热，比如咱们皮肤是最大的感受器，那从润和收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开空调啊和这个天衣啊就不能和夏天的时候一样了。夏天的时候，其实现在咱们所有的公交啊、地铁呀、公共场所，空调打的还是挺足的。等到夏天是这样，咱们感受不到。到冬天的秋天的时候呢，如果在家里 就不用打这么冷了，比如说26度到27度就刚刚好。
0: 嗯，
1: 早晚的温差它会拉开，那个时候如果还打那么足的话，就特别容易感冒。
0: 所以我们说很多疾病不是说你现在出现问题了是现在得的，而是日积月累，甚至可能是上一个季节的问题留
1: 的
0: 一些问题，这一个季节才出的，这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西医的检测设备当中，有可能前面你积累的时候都检测不到，但最后出现了最后一根稻草的时候，它才能有一个指标。
1: 对的，
0: 所以我们在前面的预防尤为重要。大家通过视频端其实就能看到我们的赵桂龙老师，不仅仅我们说这个医生的领子带有领子，里面的衣服也是有领子的。
1: 嗯，是的，
0: 这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古人的那种古装戏里面的服装，是吧？
1: 嗯，
0: 它都是高领的。
1: 对，
0: 以前我们觉得高领的是很好看哈。
1: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在做了这个养生节目之后，会发现所有带有领子的护好我们的肩呀、背呀、颈呀，对我们的养生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对，
0: 特别是中医老师，您给我们说一说吧。
1: 嗯，
0: 那一年四季当中，特别是现在可能在您的工作岗位当中，是不是也很少用空调？然后时时刻刻也护好我们的腰啊、颈啊、肩呀这一块。
1: 嗯，老师观察的其实特别细致。我在来的那个公交车上，来的那个车上吧，他那空调就打得很足，我就知道会很冷，我就带了一件外套。
0: 哦，
1: 这个季节跟夏天就不太一样了。从立秋之后，希望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兜里都揣一件薄外套。
0: 我跟你说这种话吧，一般如果在年轻的孩子那儿，他会笑话的。他觉得那你这是老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养生，你只能说去影响，但不能说教。我们把自己的这个养生做好就行。但如果说是你值得去分享的人，那我们可以做一个温馨的小贴士，就比如说像刚才您说的，我们自己带一件，那和家人出去的时候给妈妈带一个这个小披肩。这可能一个小动作，一个小物件就能解决我们很大的问题。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你是改变不了大的环境，比如说我们乘公交车、地铁呀，这个轻轨呀，你不能因为我们的怕冷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空调关掉，这也不现实。或者我们到了一个大的环境，你也不现实。所以咱们把自己的这个养生功课做好。
1: 对，
0: 比如说现在穿一个这种稍微薄一点的丝袜，可能也是对我们腿部的一种养护。
1: 对，因为腿上有咱们女性特别重要的三阴交穴。
0: 给大家再重复一下，我们这个穴位的位置在哪儿？
1: 它在咱们足部啊，每个人内踝哈，就是脚脖子里头，里边那个脚脖子。
0: 张老师，大白话就是我们站立之后，
1: 对，
0: 两个腿脚脖里踝两侧对着的这个位置，再往上几指啊，
1: 四指，
0: 往上四指，
1: 对，三寸左右，然后呢，靠近那个骨头缝。就翻译一下是这样。然后呢，所有的穴位一般按下去都有酸胀感的，你就找对了。如果一点感觉都没有，那这个穴位好像稍微偏了一点。
0: 所以这块更容易着凉，比如说我们坐这个私家车也好，
1: 是
0: 我们打车也好，或者在这个公共交通当中，如果说有这个空调，它是从上往下吹也好，
1: 对，
0: 吹颈部，从下往上来呢，就是脚踝这个位置，
1: 对，
0: 那如果说三阴交出现了寒呢、凉啊，短时间内对于我们女士的这个身体有怎样的影响呢？
1: 如果要是平时就素体虚弱的人，就是总是没有精神头的女生呢，那这样她就容易得腹胀啊、腹痛啊这种消化类的疾病。如果要是平时月经就不是特别规律的，那容易加重她的痛经。
0: 有人现在可能是收听我们节目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这一辈儿的，那家里有这个小外孙小孙女儿，我们也要做好这个提示。小朋友虽然说火力旺，但是穿一个小矮
1: 一
0: 点的这个小袜，带个小这个
1: 边儿的
0: 小边儿的，对它也是一种，原来是这样哈。我们所有的这个物件呢，我们的服饰，看来都有它的养生
1: 的
0: 这个地方。
1: 古人的智慧，
0: 这智慧还是无穷大的。不知道大家伙都学会了没有？其实我们说养生，并不是说一定有多大扯的一些大动作，
1: 对，
0: 可能就在于我们的细节当中。这些细节您做好了，那日常的管理就是一个养生的工作。 功课。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期开播的不迷路。当然了，此时此刻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啊，针对我们自己身体的不适、不舒服，或者体寒呐、体凉啊，或者说手心发热呀，总之感觉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您就可以在我们的惠阳生辉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当中留言。那赵老师看到之后会第一时间给您出具良方，比如说这个性别、年龄、主要症状，然后呢我们就把简单的信息留给大家，咱们针对您的这个辨识一下体质，看看适合怎么

0: 怎么吃，如何来用，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是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2: 霍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1: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有不少的朋友也关注了，您刚才提到了一个食疗方，我记住了，就是萝卜炖牛肉哈、这个既好吃又美味、然后呢我觉得又养生，还有什么样的食物咱们再出一个食疗方吗？在这个时段、也是一个起到这个时节收敛的效果、同样也得好吃，是不是？
3: 对
0: 啊、你给出一个方吧。
3: 好的，像我平时自己在家其实就经常炖一些药膳、这个吧，中医讲究辨证论治，要根据每个人的体质来、所以呢我自己可能给自己下的比较猛、
0: 下点猛药。
3: 对，然后要是平时呢大家就一些以保健养生为主的会更好、像这个季节兼具口感还好吃的呢，那肯定咱们首选的是麦冬。麦冬和石斛和玉竹。然后呢夏天因为这个亏空比较大，脾胃多多少少它负担是很重的，既不适合补得太过。然后呢咱们以清补为主，平补为辅。推荐呢，那既然说到补，多多少少大家可能更喜欢吃肉类多一点。刚才的牛肉说完了，那咱们现在说一下这个猪肉。
0: 这个可能天天都离不开的哈。
3: 对的。
0: 那怎么用呢？
3: 猪肉来讲呢，我个人倒不首选排骨。首选的是脊骨。因为我日常的工作中也讲，就是有阿姨来了说，大夫你让我减肥，我天天吃排骨。我说阿姨，在我们看来排骨那个属于肥瘦相间。它的蛋白质含量它没有脊骨类的高。所以我要推荐的呢就是可以炖脊骨，然后呢加一点麦冬，加一点玉竹、如果脾胃消化稍弱一点的可以加一点党参。比如说用起来不那么猛烈的平补的方子呢，党参可以用到10克，
0: 十克就够了。
3: 那
0: 麦冬呢？
3: 麦冬可以稍微多一些，因为过几天早晚温差大会更燥嘛。20克30克都可以。然后呢玉竹用到15克。这个就挺，就是煮出来它会有一点点甜。如果还想口感更好一点的，其实是可以放一点点玉米段。
0: 玉米段。
3: 对，咱们不要东北的那个糯玉米、要水果玉米，它煮出来的汤是很清甜的。即便不放盐，什么都不放，它这个煮的也很好喝。
0: 就它会吸很多的里面的油脂、是不是？
3: 是的。
0: 这种方式炖的、那您说的这个像比如说玉竹啊、还有这个麦冬啊、党参、一般要煮个多久呢？
3: 我自己是这样做的。先把这些药材呢稍微冲一下就行了。然后冲完了之后药材先煮30分钟到50分钟左右，
0: 先熬过药。
3: 其实它也药食同源嘛。就是把砂锅放里煮就行了。然后呢把药材扔掉，就用这个水来炖这个脊骨。特别好吃。
0: 不愧是我们的中医老师哈，每天给自己也下点药是不是？那这种药是同源的方式，的确是对我们的自己的这个家人，对我们自己的身体是有帮助的。那有没有可能就是一家人当中有好多体质是不同的？
3: 是的。
0: 比如说这一锅很美味的这个脊骨汤，但是有没有不太适合？

0: 和与这种药食同源的方式呢？
1: 老师您提醒的特别好、
0: 嗯、
1: 比如尿酸高的人 这个
0: 痛风
1: 对、这个汤里头的痛这个嘌呤它很高、
0: 嗯、
1: 就不推荐
0: 哦。如果说你既想滋补、但是你本身尿酸特别高、那这个它是不能喝汤呢，还是说连这个脊骨也不能吃呢？
1: 如果它不在发作期，它不疼，它只是一个既往的这个痛风啊、或者高尿酸血症患者，咱们每天人也要正常的摄入蛋白质嘛，肉是可以吃的，这些也都可以吃、如果兼具口感也可以放一点山药、但是呢山药和玉米放进去了之后它淀粉就吸进去了，糖尿病的患者它就不太适合了。
0: 哎，您这几个提示太好了、对于这个三高的人群，有血糖高的哈、高尿酸血症的、高血压高血脂的、那我们都要对这个慢病有所了解，就不能光一味的追逐养生和美味，还要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慢病的管理。
1: 哎，
0: 这一时段我们聊了不少的内容，这信息量还蛮大的，既是美食又能够养生的药食同源，您记住了吗？其实我们说最好的这个药食就是在厨房，把我们的厨房利用好，一日三餐就是最佳的养生宝典。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别忘记了点点关注点点赞哈，这个分享一下我们的朋友圈，在稍后的时间更多的良方推荐给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10: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11: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12: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3: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 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呢，和我们来自长春市路园区中医院中医全科诊室的主治医师赵桂伦老师共同来关注这样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我们要抓住这个暑热的小尾巴，做好收余润的一个过渡。其实这个时间节点非常的重要。有人说，哎呀，终于快把这个特别热的伏天快过去吧。我相信身边可能包括我，包括身边好多人都在想，这个热的真是像您说的，身体永远这个胳膊都黏黏的哈，这个汗就没有消的时候。有的时候真想钻进这个空调房里，但是一想到中医老师说的，还是要让身体的这个毒要排一排更好，所以我们就有的时候也是没有办法往这个空调房而
1: 却步
0: 但是有的时候没办法啊，但是可能也想了说那快点过去吧。那老师说了，说你这个时间要抓住好了，利用好了，其实是对我们的养生功课是非常好的。
1: 是的，
0: 也有不少的朋友说，那我就利用这个时候，我去健身，我去运动，我让自己的毒啊、湿啊、寒啊好好的排一排，大汗淋漓的排出去才好呢。那运动可能您会说了要有度，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什么样的运动其实是错的，什么样的是对的呢？
1: 刚才也说了，中医讲究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夏天的时候呢，就是咱们什么都不做，坐在这儿就感觉这个皮肤蒸蒸的出汗。这个是天气和人气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呢，夏天的时候，所以最适合减脂。比如说咱们要减重啊，要掉秤啊，确实是有一些比较剧烈的运动啊，你是暴汗呐、你是跑步啊，但是我个人不提倡暴汗的这种方式啊，
0: 就不要大汗淋漓
1: 的。是
0: 的，
1: 是的、到秋天了，咱们应该稍微的收一收，那就不要做太剧烈的活动了。你比如说有一些跑马拉松的朋友，他们特别喜欢一跑一个小时啊，两个小时啊，追求这个公里数。那到秋天的时候，咱们可以稍微缩短一下这个时间比如说个人如果跑到一个小时的时候就精疲力尽了想要冲一冲成绩，我要跑到一个半小时，那这个时候跑到一个小时，咱们就稍微收一收，做一些放松性的运动就可以了。像我个人呢更推荐舒缓一点的，比如说太极拳呀、八段锦呐或者是瑜伽呀、冥想这类动作幅度稍微小一点的、慢一点的，但是他们西医认为的燃烧热量嘛，就是这个运动的效果一点儿也不比那些剧烈的暴汗的效果差的。
0: 看似好像没有大汗淋漓，但是其实我们说运和动本身是一个词儿，但是也是两个字，是两个内容。说运是我们五脏六腑在动，这个动呢才是我们四肢的动。
1: 对，
0: 那这种五脏六腑的动，对于我们的中医来说，这个领域它的养生的妙用在哪儿？
1: 像我个人的话吧，更推荐八段锦。因为打了有一阵儿了，我特别喜欢有一个版本的这个，在
0: 可以推荐一下，可以
1: 好的，就是抖音啊、快手啊都能找到。如果要是大家记不住，因为没有链接嘛，您可以在这个上面搜，就六个字：武当山八段锦。
0: 好，咱就说一遍就行哈。这个是您觉得好在哪儿？
1: 他这个功法是要配合呼吸的是那个袁世茂老师的因为那个老师他是确实是正经的武当山的这个道士然后他的学生有一个
0: 明白了，那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一是八段锦，二呢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平台上各个平台上寻找
1: 对，
0: 然后我们跟练。您觉得好就是因为他呼吸配合着运动
1: 的
0: 方式是比较好的。
1: 他整个一套应该有40分钟他很长如果大家练不了那么长，就因为八段锦是八节嘛那就练一节练两节适可而止
0: 每天我们都可以试一试。其实我们今年从国家到地方也在推荐这个八段锦的运动方式，前提是我们一定要科学正确的练，
1: 对，
0: 因为也会有很多运动伤的。

0: 的存在。如果自己冒蒙的啊，这个只是看表没有看到里的时候，
1: 对，
0: 那你就容易受伤。比如说你的膝盖的位置、腰的位置、用力的位置和呼吸配合。
1: 对，
0: 我们说运动一定要有章法，要循序渐进才行。
1: 嗯，
0: 所以刚才您提到了运动的方式，还有就是不要大汗淋漓，
1: 是
0: 可以选择这个缓的方式去运动，
1: 也要热身。
0: 嗯，
1: 如果像老。

0: 这个叔叔阿姨的患者就说：“大夫，你老让我减肥，我也动不了啊，我这膝盖也疼。”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阿姨，你不费点动，你坐这儿，你拿一个矿泉水瓶啊，泉阳泉600毫升的，你就在这举瓶子，一天你举个10下20下，这也是动，动不费点动腿。
1: 对，所以
0: 我
1: 运
0: 去。
1: 动呢有好多的方式，你躺着也能动，
0: 是的，是的。
1: 坐着也可行，是不是？就即便我们这个身体四肢不动的时候，我们老师也有人会说，你就是转眼球，
0: 对呀，
1: 对吧？转转嘴，
0: 是
1: 这
0: 的，
1: 个动动这个我们整个的舌，
0: 对，
1: 绕绕舌，它
0: 对，
1: 也是一种动。有的时候牵一发动全身，我觉得古人说的话真的不可小视，我们一定要去慢慢的去研究这些话术，哪些地方我们动完了之后可以达到一种全虚的这种穴位，
0: 是的，
1: 比如说我们按一按耳朵，是不
0: 对，
1: 是揉一揉耳？那
0: 手掌这都
1: 是
0: 可以，
1: 的，手掌的方式，这可能
0: 足
1: 都
0: 底
1: 对于我
0: 啊，
1: 们身体的这种链接是蛮多的哈。
0: 是的，
1: 您记住了吗，朋友们？那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不妨就针对我们说穴位这一块儿，让我们的老师给我们传授几个养生之法、养
0: 好
1: 生
0: 的，
1: 的穴位。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3: 不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4: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哟。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惠阳生活健康，我是惠宇。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来请我们的赵桂龙老师和大家来说一说穴位这一块儿。刚才我们说到了耳部啊、手部啊、脚部啊，那具体穴位我们都应该利用好哪一个穴位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收和润来服务呢？
1: 咱们先讲一下这个润的穴位啊、这个穴位呢特别好找，就是平时日常工作呀，或者是在家里都可以找得到，在我们手掌。
0: 手掌，大家现在就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坐起来啊，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
1: 哎，这个穴位叫鱼际穴。
0: 鱼际穴
1: 啊、鱼就是鱼肉的鱼，际就是国际的际。
0: 我们知道有大鱼际、小鱼际，
1: 是的，
0: 那您说的这两个都含吗？
1: 咱们这个是大鱼际的这个位置啊、穴位呢
0: 可以
1: 叫鱼际，
0: 对着我们的这个屏幕啊，
1: 好的好的，
0: 来，您可以用这只手是不是更大看一下？
1: 好，
0: 居中来，我们是哪个位置找一找？
1: 如果要是翻一下啊，老百姓的土话讲，就是这大拇手指头长根儿这儿，
0: 长根儿、这个、
1: 然后呢，这是一个
0: 吗？
1: 这是一个。纵坐标，那横坐标在哪儿呢？就是，黑，这个咱们这面背面这不是黑吗？
0: 对，
1: 掌心是白的哈，
0: 是的，
1: 黑白相间处这个地方终点。这个位置，老师你
0: 这儿吧，
1: 大概就在这儿。
0: 这个位置我记得呀、这个穴位当时一摁的时候总是很酸胀的、不舒服的一个感觉。
1: 是的，它呢，为什么它能起到这个润的作用呢？因为它是起于手太阴肺经上的穴位。咱们刚才一直讲、秋季要保护肺，
0: 要润肺、
1: 是的，然后就在大概在这个位置。然后呢，一般是以拇指按揉。像我这个手指甲就有点不太合适。
0: 没事，老师，您就抠就好了。
1: 最好要剪一下，然后呢，一般用一点力啊、有这种酸胀的
0: 感觉。
1: 哎，然后呢，大概每次由轻到重再到轻啊、这个3到5秒，按揉。
0: 这种方式就是在给我们的肺里面注入了什么呢？就是萝卜炖牛肉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1: 是的，是这个意思，
0: 在滋润我们的肺。
1: 对，
0: 那也就是说，你想吃银耳，今天没有时间去弄，百合也没时间，那我们就按一按就行了，是吗？
1: 是的，是的，它可以激发一下子咱们肺部的这个精气。

0: 气，因为人有自身的这个气血嘛，激励一下它，让人体这个多余的燥气呀，这个肺多余的这种热能往外泄一泄。
1: 而且我们自己就可以做的一个
0: 是
1: 穴
0: 的，
1: 位，当然了，可能你自己下不去手，那就互相老两口互相按呗，是不是？
0: 没有那么疼。如果要是觉得这个有一些老年人他手使不上力气嘛，那你可以按那个拿一根笔呀什么的，
1: 怼一怼，
0: 找一个圆头的，稍微用一点点力就行，不要把它怼紫了、怼青了那种。
1: 这个时长呢，比如说我这一只手要做多长时间？
0: 差不多一次3到5秒，然后呢，这个老年朋友就可以查一下数啊，10个为1组啊，做5组就够了，早一次晚一次。
1: 右手做完了，是不是还得做左手啊？
0: 那2侧都做肯定最好，
1: 都
0: 阴
1: 得
0: 阳平
1: 做，
0: 衡。
1: 但做完了之后，这个手就没有劲儿了，得缓一会儿，然后再做另一只手就
0: 是
1: 行
0: 的，
1: 了。
0: 是
1: 这样
0: 的，
1: 的话，
0: 哎，
1: 这是一个润肺的，因为它走的
0: 对，
1: 是肺经。
0: 是
1: 那既
0: 的，
1: 然它走的是肺经，我们沿着这个肺经，是不是还可以做其他的事儿呢？
0: 可以呀。如果要是觉得最近上火的比较厉害的话，不光是这个鱼际的穴位，也可以擦一擦肺经。
1: 什么叫擦一擦肺经？
0: 这个就
1: 怎
0: 有，
1: 么擦？您来用这个穴位给我们演示一下。
0: 这个就有点专业了。就是肺经是起于这根大拇手，我就别背原文了，这个大拇手指头沿着这儿，哎，走
1: 这一
0: 走
1: 侧，
0: 走走，
1: 就是正好
0: 走
1: 是
0: 到里
1: 把我
0: 头。
1: 们的手呢竖着放，
0: 对对对，
1: 对吧？大拇指朝上的这种竖着
0: 对
1: 放，
0: 对
1: 然
0: 的，
1: 后呢，沿着我们的大拇指一直
0: 对。
1: 走到哪儿？
0: 中医讲顺补逆泻起源沿着心的方向，它就是
1: 这
0: 补
1: 是
0: 肺
1: 顺着
0: 经。
1: 来的
0: 哎，如果你要是最近体虚的老年朋友，他咳嗽啊，或者是他过敏性鼻炎犯了这种虚弱的，那就沿着这个方向大概的擦一擦。可以用这个拇指鱼际，也可以用掌根，不要太用力太用力就变成泻法了。如果要是最近，有发烧，有嗓子疼，有那种上火的症状，那就可以从因为胸腹不太好操作嘛，就可以从这个小臂往回擦一擦，
1: 就都在小臂上就可以解
0: 对
1: 决
0: 对
1: 了
0: 对，单方向的，像小儿推拿的那个清天河水啊，这些也其实是相类似的，
1: 从手指尖儿往这个胳
0: 小
1: 膊肘
0: 臂，
1: 的这个方向，这
0: 哎
1: 是一
0: 对，
1: 个补；
0: 是的，
1: 相反的方向就是一个泻
0: 泻，
1: 了。所
0: 是
1: 谓
0: 的。
1: 的补和泻呢，就看你现在是火大还是火小。
0: 对对
1: 虚
0: 对，
1: 弱的人需要补，然后
0: 对，
1: 火大呢，这个嗓子有炎症啦，鼻腔都已经冒火啦，或者
0: 对，或者
1: 牙痛啦，这种火
0: 对，
1: 太旺的，那
0: 对，
1: 你就适当的泻一泻。
0: 对，是
1: 这
0: 的，也要注意一
1: 方式
0: 下
1: 很
0: 频
1: 简
0: 率。
1: 单。
0: 如果要是频率太快的，它就是泻法；慢一点的，它就是补法。
1: 这个既简单又方便的方式，这个好朋友说了说，感谢老师讲的真好，学习了哈，大家伙一起来学习，感谢大家的这个关注，新朋友提前的先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惠阳生的开播不迷路，这样呢都可以跟我们的老师学到更多的这种养生之法，还有一些药食同源的方式和方法，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夏秋交际的时候，交汇的时节，那给我们的家人做好这种美食美味又养生的食材，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哦，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宇。那接下来的时候，老师说了，还有一个穴位在这个时节也是非常有效的，而且是简单好学的哈。
1: 是的，是的。
0: 那这是什么穴位呢？
1: 就是咱们的关元穴。
0: 哎，跟大家说一说，它在哪儿呢？
1: 它这个位置也比较好找，是在咱们每个人肚脐下面。刚才咱们讲了一个四指啊，三寸。这个穴位

0: 就在肚脐正下方的4指3寸那个位置
1: 哦，
0: 啊，
1: 因
0: 它，
1: 为每个人的这个指的粗细不同，
0: 是的，
1: 那所以就得看我们自己的这个肚脐
0: 对
1: 下
0: 对
1: 面
0: 对，
1: 的四
0: 三
1: 指的位置，
0: 对。
1: 对，这样横着四指大概的这个位置就是了，就是关元穴。
0: 对，中医有一个具体的专有名词叫中指同身寸，因为每个人，老师你也说了，粗细不一样，那手指尖儿的那个位置的短啊，那手掌那位置就长，所以呢，最好要过中指那个指节儿的啊，就是您的这个，就是您得从这儿开这条线儿的四指，那这么长，你要说那这个指节儿那就不对
1: 对，
0: 了啊，
1: 一定要用我们中
0: 中
1: 间的
0: 指，
1: 这个
0: 哎，
1: 中指。
0: 中指这个指节儿
1: 哦，
0: 定
1: 这
0: 标。
1: 块是
0: 是的，
1: 定标很重要，所以每个人的手指不同。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涉及到，比如说给小朋友按揉，就这个要更谨慎一点了，
0: 是
1: 是
0: 的，
1: 不
0: 是
1: 是？
0: 的，
1: 因为我们大人给小朋友按那个，按照小朋友的四指同身寸的话，那他
0: 对，
1: 的肯定要窄一些，
0: 是的，
1: 是吧？我们要量的时候比例可能就要有所调整了。
0: 对对对，这样才能保证找到的穴位是精准的、正确的。关元穴呢，在咱们人体上，它是补益的第一要穴，
1: 哎
0: 很重
1: 呦，
0: 要。
1: 说的他这个好像特别的重要，补益的第一要穴。那我们怎么用呢？关元穴那块儿，有人说了，肚子下面那全是肉啊，那也摁的话也摁不到哪儿去呀、啊，哪儿也不会酸酸胀胀的，得摁到什么程度才能有感觉呢？
0: 这个位置找到了之后呢，这个手法呢也很重要。其实，咱们刚才讲的俞聚穴要有酸胀的感觉哈，然后呢，关元倒不一定要追求酸胀的感觉，只要是按揉，你有感觉就可以了。像瘦的人，他就不要太用力的按，因为下边解剖位置讲，它毕竟有一些脏器，然后呢，也是和刚才的力度啊，大概都是一样的。如果摁上去了之后呢，大概由轻到重再到轻3到5秒这样。因为确实有些他胖瘦不一样嘛，觉得没有力气也可以用这个指尖儿那个，
1: 这个位置，
0: 对对对，这
1: 大
0: 个
1: 拇
0: 位置，
1: 指的这个指的这个中间这
0: 指
1: 个
0: 节，
1: 位，指尖圈，
0: 去按揉它，它能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第一，咱们刚才说的补虚劳嘛。然后如果要是，尤其这个穴位对咱们一些泌尿啊和月经啊、妇科啊是特别有好处的。女生有痛经的，或者是月经不调、日子不准的前后啊这些，然后男生呢，如果有一些男科的问题啊，或者是尿频呐这些，这个穴位都可以治疗。
1: 比如说老年朋友的漏尿的问题
0: 是
1: 呀，
0: 的，
1: 是
0: 是
1: 吧？
0: 的，
1: 那看来都可以按一按这儿，是不是？
0: 尿频、尿急呀、
1: 孩
0: 这
1: 子可以
0: 些，
1: 帮老人来按一按，
0: 是
1: 自己
0: 的，
1: 也可以揉一揉。除了按揉以外呢，我们说有一些穴位是可以热敷的，或者说用这个三伏贴的地儿的吗？
0: 对，是，咱们现在还没出伏呢，
1: 是的，
0: 有这个穴位，不光是可以按揉，也可以做艾灸。艾灸的话，咱们注意一下，如果要是阴虚火旺的，或者是实火特别重的，咱们就不要艾灸了，咱们就按揉就可以了。
1: 哎呦，这个方式方法这么多，不知道大家伙都学的怎么样了哈？今天我们时间有限，但是也学到了不少的方式、穴位呀，这个药食同源，包括我们的运动、饮食、生活的起居。最后还剩下一点点时间，咱们做个小结哈。从我们的衣食住用行，包括我们的睡眠和运动，老师给做一个这个小小的汇总，好不好？
0: 好的，就是咱们夏天呀，到秋天，它是一个由外散到收的过程。这个收好了的话，秋天、冬天，中医讲要藏嘛，要藏什么？藏精、藏神。秋天、冬天就会让咱们的身体倍儿棒。尤其咱们东北的这个天气，秋天、冬天，冬天之后还是比较寒冷的。秋天收好了之后，冬天抵御风寒啊，这个少感冒，少过敏，尤其是秋天的过敏性鼻炎呐、咳嗽啊，或者是皮肤病的这些发作，都
1: 免
0: 是
1: 疫
0: 这
1: 力
0: 样。
1: 都会增强。
0: 是的，是的。
1: 我们知道，好像一年四季不同的节气呢，对于这个酸甜辣，这个食甘味各个方面都有要求。那一般我们说收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食物是可以助收的呢？什
0: 是
1: 么
0: 的。
1: 样的味道可以在这个时间多吃一些？
0: 酸味儿的食物一般是主收敛的，
1: 哦，
0: 比
1: 比如
0: 如
1: 说
0: 山，
1: 醋，
0: 对，醋、山楂。

0: 这些，
1: 哦，
0: 可以
1: 所以
0: 稍
1: 马上要
0: 微
1: 吃饺子了哈，咱们把这个醋稍微多放一些，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山楂呢是开胃的，也是养脾胃的，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多吃一些。
0: 哎，对，
1: 这就是这个收，用酸味儿来收敛。
0: 是的，
1: 什么样的味道的食物是要少一些的呢？
0: 辛辣刺激性的稍微少一点啊，吃着老百姓说吃着上火的东西，
1: 吃着发汗的。
0: 对对对，
1: 明白了。大家伙今天看来跟慧宇一样学到了不少的内容，再次代表听众和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赵桂龙老师，辛苦了赵老师，我们再见。节目结束之后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端实现历史回放。本期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会养生会健康，我们就不见不散。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期开播的不迷路。乡村广播的节目精彩无限，也欢迎大家持续来关注和点赞。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6: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7: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农历6月24，恰逢传统的火把节。火把节是我国彝族、白族、纳西族等西南少数民族最为盛大的传统民族节日，起源于上古先民火崇拜文化，传承已有千年历史了。古人以火驱疫驱虫，照亮田野，驱散晦气，寄托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期许。熊熊燃烧的火把象征光明、热烈和希望，代表着驱散阴霾、迎接顺遂。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火把节承载着多彩的民族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热烈又温暖的独特瑰宝。愿星火岁岁不息，人间岁岁安康。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8: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 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3: 倒掉吧，
14: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8: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2: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3: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4: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7: 哎，我真的。
2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7: 去就去。哎，那个，
29: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30: 资讯全省共享，
31: 服务链接城乡，
30: 快捷三农资讯，
31: 实用服务信息，
30: 丰富社会新闻，
31: 鲜明评论观点。
30: 976城乡资讯联播，
31: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32: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秀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近日，在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诊了一名34岁的女士，她用15年的时间长期用可乐等甜饮品代替我们的白开水，而且呢每天饮用4到5瓶，最终呢她的身体多项指标严重受损，而且样貌衰老，如同六旬的老人，同时呢也出现了牙齿脱落、糖尿病、提前绝经等多种病症。那么平时您会用奶茶或者是可乐这类甜饮品代替白开水饮用吗？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31到35度，最低气温为17到23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为33度，最低气温为20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法治护航黑土沃野，筑牢粮食根基。 中国一汽博物馆解锁可触摸、可创造的汽车文化。今日人物为您介绍97岁老兵李国英，战火中绽放的铿锵玫瑰。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吉林特色杂粮搭上电商快车，小杂粮变身致富金豆豆。日前，共青团伙伴计划2026年暑期爱心托管项目启动实施。专家告诉您，监测血糖，您真的做对了吗？下面来关注详细内容。
0: Ladies and gentlemen，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2: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时指出，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8月1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正式实施4周年。四年来，吉林省以法治为抓手，牢牢驻守黑土粮仓，扎实落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深耕黑土地保护修复、盐碱地改良增效工作，耕地质量稳步提升，为粮食稳产增产奠定坚实基础。请听报道。
1: 盛夏时节，吉林大地沃野千里，绿意盎然。在梨树县国家黑土地保护示范区，连片的玉米长势茁壮。多年来，以秸秆覆盖免耕为核心的梨树模式在这里落地深耕，成为黑土地养地增产的密码。梨树县全面普及秸秆全覆盖免耕播种保护性耕作技术，彻底改变传统掠夺式种植模式。曾经黑土层变薄、土壤风蚀的难题，靠着秸秆还田、免耕播种技术慢慢得到改善。法律划出保护红线，田间落地实用技术，黑土地正在一点点恢复地力。
2: 我们实际上到2025年呢，保护性耕作的面积已经超过4000万亩。特别是国家实施黑土地保护、保护性耕作以来呢，吉林省呢，那么在这方面呢工作的显著。
1: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实施以来，我省将黑土地保护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明确保护责任，划定管控红线，细化治理举措，让黑土地保护从靠自觉变成有法管。在公主岭市20家子满族镇，针对全镇丘陵分布广、侵蚀沟多发、坡地水土溢流失的现状，当地多措并举养护黑土地，长期推行秸秆还田、轮作休耕、宽窄行种植等绿色耕作方式，持续改良土壤、涵养地力。
3: 我们在全镇坡耕地统一搭建修筑生态石垄防护设施，石垄属于柔性的生态防护结构，稳固性强，抗冲刷效果好，从根源遏制黑土冲刷、耕地塌陷和沟道扩张的问题。
1: 在保护好黑土地的同时，我省还深入实施盐碱地改良新技术。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综合示范区，曾经白茫茫的盐碱滩，如今稻浪翻滚，水光潋滟，千亩改良稻田长势喜人，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
4: 指导各地呢是落实高标准农田、侵蚀沟治理、防护林建设、保护性耕作、有机肥还田等综合措施，有效遏制变薄、变瘦、变硬的趋势，切实守护好国家粮食安全的耕地命根子。
30: 快捷的三农资讯，
31: 实用的服务信息，
30: 链接城乡，
31: 全省共享。
30: 976城乡资讯联播。
32: 北京时间10点35分，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来和大家共同说一说，平时呢，您会用奶茶、可乐这类甜饮料代替白开水饮用吗？微信平台当中的玉芬他说，我偶尔会喝碳酸饮料，但是呢，从来不敢拿饮料当水喝。看完这个案例，真的是吓一跳啊。还有海涛他说，我家孩子呢就爱喝可乐，以前呢要管一管，要这个督促一下，看来接下来要真的是禁止这一行为了，甜水对于我们的身体伤害太大了。还有小雪他说啊，夏天总忍不住买这个冰汽水解渴，以后呢还是尽量多喝白开水更加的靠谱了。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继续来关注新闻。在中国一汽博物馆7497平方米的文旅配套服务区，研学课堂、车标展览、模玩俱乐部等配套区域融为一体。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一汽

0: 汽博物馆，体验这座可玩、可学、可品的汽车文化综合体。
1: 谁说汽车博物馆只能看车？在中国一汽博物馆，这个答案被彻底改写。走进汽车科技研学体验区，这里呢不是只看不动的传统展区，而是主打动手实操的亲子研学基地。大家看，这个区域不仅是可以通过互动屏观察发动机的工作原理，还可以亲身体验实景赛车等设备。
2: 我刚才玩了汽车组装，感觉很好玩。
1: 现在呀，我就坐在了这个六轴驾驶模拟器里，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系好安全带出发。这种方向盘的回馈以及座椅的这种震动感啊，真的是还原了真实开赛车的一个驾驶的感受。
3: 我们汽车研学区里边有9D影院，也有汽车模拟试驾，同时呢还有汽车知识，可以让爱好汽车的大人小朋友都来到我们汽车研学的体验区来体验车的构造、车的架构，同时呢也可以驾驶车的乐趣。
1: 这里是世界车标文化博物馆，这里集中呈现了900余个汽车品牌的3000余件实物标识，系统梳理汽车标识演变历程，是国内稀缺的汽车标识主机空间。大家看这些车标就能感受百年车标变迁，但最让我惊喜的是旁边的 3D 打印区，这里直接把看标识变为了坐标识，多台设备正在运转，打印着个性化工艺品，不少孩子围坐在操作台前亲手参与体验互动乐趣。
2: 我在这里看到了很多车型和很多车标，这里还有很多好玩的，还可以自己动手玩。
1: 从拆解汽车模型到坐进赛车模拟器感受速度激情，从3000余件车标中读懂百年设计演变，再到 3D 打印一份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车标，中国一汽博物馆的研学体验馆与魔玩空间让汽车文化从看变为玩，知识与趣味融合，汽车工业的记忆便不再是冰冷的钢铁，而是可以亲手触碰的生动课堂。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年97岁的老兵李国英是一位亲历抗日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洗礼的战地女护士，她用青春与热血书写了一段熠熠生辉的红色传奇。今日人物一起来听一听她的故事。
5: 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决胜阶段，年仅16岁的李国英怀揣着赶走侵略者的初心，踏上革命道路。那时的他识文断字，成为部队稀缺的文化人才，被选派进入护士训练班，系统学习救护知识。自此，他的人生与战地救护紧紧相连。白天他认真记录专业要点，夜晚他在油灯下默背流程，只为尽快掌握技能奔赴前线。不久后，他被分配到冀东军区总医院担任护士，开启了战火中的救护生涯。
6: 我不害怕，我心里就是那么想，我见到日本鬼子杀咱们中国人，我恨呢，我就不害怕，往前冲。
5: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义无反顾投身抗美援朝战场，战地环境极端恶劣，敌机昼夜轰炸，物资极度匮乏，救护所多设在前截坑道，时刻处在炮火威胁下，但他始终和战友坚守救治一线，哪里有伤员就冲向哪里。
6: 前仆后继，你们是后来，但是你们也跟着党走，做了很多工作。我真的希望你们继承老一辈，希望你们呢再接再厉。
4: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7: 真情传递，
4: 生动八方，
7: 纵横城乡，
4: 976城乡资讯联播，
7: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继续来说一说，平时您会用奶茶和可乐这类铁饮料代替白开水饮用吗？立国他说，平时啊很少喝这些铁饮料，一直觉得呢白开水才是最健康的饮品。还有佳宁他说，加班的时候呢总是靠这个奶茶提神哈，这下可得控制饮用的量了。 还有桂英他说，真的没想到长期喝铁饮料衰老的速度

0: 会这么的快哈、啊，养生真的是不能大意了。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
1: 976编辑在线。
0: 从七月末开始，省内多个杂粮种植合作社开启了直播带货模式，白城、松原等地的燕麦、小红豆以及小米走出了乡村，农户统一标准化种植，通过短视频平台直销，省去直接商的差价，不少的农户呢也依靠杂粮订单稳定增收。小小的杂粮产业带动不少返乡青年在家门口就业。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曾经不起眼的杂粮借着电商东风打开了新小路，为乡村振兴也写下了生动注脚。好的农产品不愁卖，关键是如何打通销售渠道。直播带货，它降低了农户的销售门槛，让优质的东北杂粮直接面向全国消费者。产业兴旺不能只靠种地，更要学会拥抱新方式。政府扶持农户发力，平台赋能，小小的杂粮产业不断延伸链条，既守住了黑土地的产出优势，也留住了乡村的年轻人，让土里长出了真正的好日子。
1: 976每日关注。
0: 976每日关注，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到1332亿元。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 9.5%。5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限期为3个月。5号，创造单个乘组在轨流驻留时长记录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商务部公示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立案调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确定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5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0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据网络媒体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53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7亿元。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3: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3: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日前，共青团伙伴计划2026年暑期爱心托管项目启动实施，依托青春驿站、社区活动中心、青少年宫等阵地，为新就业群体、未成年人子女等提供普惠性日间托管服务。截至目前，全省已布局爱心托管点位456个，实现市县全覆盖。请听报道。
4: 8月1号，长春市鹿园区正阳街道丰和社区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班正式开班，为辖区的孩子们开启了为期20天的假期成长之旅。
5: 和好多小朋友一起上课做游戏，特别喜欢这里的课堂，
6: 搭配趣味互动游戏，联动大学生志愿者全程看护，家长不用再为假期看护发愁。
4: 在长春市二道区东站街道石尾社区，连续6年开办的小暖看娃暑期托管班如期开课，依托社区加大学生志愿者加专业老师的服务模式，为辖区孩子们打造家门口的快乐暑假。
7: 目前我们对辖区孩子开放的所有课程全都是免费的，然后我们会集齐社会的一些力量，包括团区委以及工会和一些爱心企业人士，为我们提供各种特色的课程。
8: 从1年级就开始来，我现在6年级，每次来的时候都有很多课程，老师教的什么都挺好的。
4: 走进辽源市西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清脆的音乐声和

0: 朗朗的读书声交织在一起，孩子们端坐凝神，静心练字，沉浸式感受着艺术的魅力。
1: 重点深耕特色素质教育课程，全方位助力学生的综合成长。
0: 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南区锦江社区，大学生志愿者正在为孩子们普及安全教育知识，课堂上孩子们积极互动，其乐融融。
2: 我会继续坚守岗位，用心守护好每一位孩子。
0: 该项目自2025年底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青少年30000余人次，切实解决了新就业群体假期子女无人看管的极难筹盼问题。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逐渐成为现代人的常见病、多发病。很多人体验体检只查空腹血糖，经常正常就以为万事大吉，或者呢不能科学的监测餐后血糖，硬生生的错过了血糖尿病逆转的黄金期。那么如何做才能正确监测血糖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相关专家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5: 糖尿病是代谢性疾病，是由于胰岛素分泌和作用缺陷所引起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特诊疗区主任董明慧说，目前糖尿病前期的人群占比很高，如果不加以控制，可能有50%会转变成糖尿病。
6: 糖尿病的发生，第一个就是胰岛素分泌绝对不足，第二个是我们身体利用胰岛素的能力下降了。当我们要发生这种能力下降，一直到我们真正发生糖尿病，那么大概有的时候会经过一个3-5年，甚至是5-10年的这个过程。一般空腹的时候，我们在6.1-6.9之间，餐后的血糖在7.8-11之间。如果我们的这两项血糖在我刚才说的这个范围，那么就是在糖尿病前期了。在这个阶段，我们是需要关注的。
5: 糖尿病可控可稳，但科学控糖啊是第一步。董明慧说，在临床中，很多朋友明明很关注自己的血糖，但是就是控制不好。其原因呢，很可能是从第一步测血糖就做错了。
6: 大部分人都关注这个空腹，忽略到这个餐后，这就提示到一个餐后血糖的监测的也尤为的重要。朋友们要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空腹血糖。也就是说我们要紧实够至少8个小时。我们有好多人晚上感觉到口干，喝一口水两口水，这个是不影响的。比如说我们有早上起来必须喝的这一口药也不受影响，一饮而尽的一大杯这个不行。
5: 不少人体检的时候一般都只检测空腹血糖，然而董明慧提醒大家，餐后血糖同样值得关注，一旦超标也可以确诊为糖尿病。
6: 我们的餐后2小时的血糖是从第一口饭开始计时间的，不管我们这顿饭吃了多久，都要严格的按照第一口饭开始计时。这个餐后2小时血糖它的重要意义在哪里呢？它能够按照我们自己居家的管理，它会提示到我们吃的对不对劲儿，能提示我们药对不对劲儿，你的用药方式符不符合你的身体特点以及你整个的生活方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近日，乾安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以勤俭节约树新风为主题，开展节约粮食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引导群众深化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弘扬勤俭节约传统美德。
0: 活动在社区广场餐饮集中街区同步开展，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们分组行动，向沿街餐饮商户、过往市民发放杜绝餐饮浪费倡议书，张贴节约粮食宣传海报，同时倡导餐饮商家推出小份菜、半份菜，提醒消费者理性点餐，餐后打包。
7: 我们也时常的提醒顾客要按需点餐，杜绝浪费，他们即使吃不完，我们也提醒他们打包带回去。
0: 志愿者们还与群众互动交流，结合传统文化讲解粮食种植不易与餐饮浪费的危害，围绕家庭聚餐、外出就餐场景分享节约小技巧。
8: 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从小做起，从现在做起，珍惜每粒粮食。
9: 提醒大家，咱们聚餐别浪费，点餐按需来，吃不完的饭菜啊，要记得打包。勤俭节约既是老传统呢，也是新风尚。
4: 节目的最后再来回顾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播出了哪些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法治护航黑土沃野

筑牢粮食根基。中国仪器博物馆解锁可触摸、可创造的汽车文化。今日人物为您介绍了97岁老兵李国英战火中绽放的铿锵玫瑰。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吉林特色杂粮搭上电商快车，小杂粮变身致富金豆豆。日前，共青团伙伴计划2026年暑期爱心托管项目启动实施。专家告诉您，监测血糖，您真的做对了吗？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秀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

0: 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9: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0: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1: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2: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3: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当时往旁边挪挪啊你！
1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5: 哎，我真的。
1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9: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招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0: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水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0: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0: 奏响振兴篇章。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0: 大家好，我是秦宪。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
9: 今天呢，邀请到了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蔬菜专家王学果、蔬菜专家高光。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5788、858155799、858155700。
10: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0: 乡村发现。
9: 当前东北一季稻处于抽穗扬花至灌浆结时期，南方中稻处于拔节运穗期，部分地区进入灌浆结时期，双季晚稻处于返青分蘖期，持续35摄氏度以上高温易导致花粉败育，结实率下降。为切实减轻高温灾害，近日农业农村部水稻专家指导组提出以水调温、科学补肥、防控病虫为核心的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
10: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近日召开视频会议，会议指出，今年入汛以来，畜牧业受灾范围广，动物防疫风险加大，各地要制定汛期应对预案，健全部门协作机制，及时储备防疫物资，安全有效地做好因灾死亡、畜禽无害化处理，全面彻底开展消毒灭源，加强指导技术指导和宣传引导，坚决做好人畜共患病源头的防控。
9: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印发了洪涝灾区动物防疫技术指南，旨在科学稳妥做好灾后动物防疫工作，有效防范疫病传播，保障畜牧业生产安全。据了解，洪涝灾害易导致畜禽因灾死亡，若尸体未及时规范处置，会增加环境中病原微生物污染与扩散风险，环境应激抑制畜禽抵抗力下降，动物疫情发生与传播风险显著上升。
10: 近年来，吉林省镇濑县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眼下镇濑小龙虾正式进入捕捞期，稳定的产量和良好的品质吸引了众多外地客商前来采购。据了解，镇濑小龙虾的捕捞期将持续一个半月以上，至10月中旬左右结束。今年镇濑县的小龙虾、大闸蟹、有机鱼等水产品产量预计达到3万吨，渔业经济总价值有望突破13亿元。
9: 河南省奶牛产业技术体系近日全新发布河洛云牧星谋，这个全新场景是奶牛个体智能识别与行为感知系统，从精准感知到科学决策，为奶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据了解，星谋基于深度学习算法，以低成本视觉设备实现牛只检测、定位与身份匹配，无需佩戴任何额外装置，识别准确率高达98.5%以上。
10: 近日，安徽省举办农村早期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活动，模拟早期风机出口气体泄漏、 闪报和混料池区域人员坠落池内的两起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控性，切实提升了全员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全省农村能源安全生产工作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
9: 2026年规模化枫叶交流观摩会在新疆举行。据了解，近年来我国传统养枫叶存在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不高，枫授粉的应用意识与技术措施亟待加强，枫叶公众社会认知有限等突出问题，严重制约了枫产业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围绕优质成熟蜂蜜生产模式，整合新技术、新思路，以新的规模化生产格局推进枫叶高质量发展。
10: 接下来呢，为大家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的政策问题、蔬菜问题、畜牧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咨询。今天呢，徐丽老师做客直播间。那在前两天呢，也是看到了有些朋友在咨询说有没有蔬菜专家哈。我们今天这个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包括畜牧专家高光老师都有做客直播间。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
9: 有好多朋友开始关注了，说今年农博会什么时候开幕啊？
10: 是，
9: 昨天还是前天啊，刚刚开完新闻发布会。
10: 嗯，
9: 今年的农博会开幕日期呢是8月14号，会期依旧是10天，到8月23号。所以说，大家如果有今年逛农博会的打算，可以提前安排自己的行程了。下周五8月14号一直开到大下周末啊，8月23号，一共是10天，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样的一个一年一度的农博盛会。大家有感兴趣的可以提前安排行程来转一转。大家有朋友问说，哎，现在是不是直播呀？是直播，大家有问题的现在就可以开始提问了。
10: 是的，
9: 直播间热线电话都已经为您全线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0: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有些朋友呢说，哎，我记住这个号码了，然后呢，我拨打电话，这个是热线电话的号码吗？不是啊，千万不要拨打我刚才说的这个18004400976，它是我们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微信群的群号啊，你可以在微信当中添加，输入这个号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了。线下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来进行交流。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今天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蔬菜专家王学国、畜牧专家高光老师做客直播间哈。

0: 不能那么详细，没有办法给您更准确的建议。大家一定要提前打电话，然后呢，把您的问题梳理清楚，听我们的专家给大家的建议啊。
1: 是，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说选择在公屏上留言，因为公屏上的这个字数有限啊，会受到一定的限制，然后您的这个问题呢，不能够全面的啊，可能说这个表述出来，所以呢，建议大家啊，在我们节目尽量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是的，再次提醒大家，开始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好，有一位朋友呢，想要问我们的这个高光老师，他说：“老师，最近一段时间家里的这个小牛犊啊，已经几个月了，的小牛犊哦，不是说正在这个吃奶的小牛犊，最近一段时间。”间呢有点拉稀腹泻，想问问用不用给点药啊？还说再观察一下，老师。
2: 他这个小牛犊出现腹泻呢，现在来讲，首先呢适量的给一点药，不知道他们要说腹泻说到什么程度。如果只是细菌的话，或者这个奶的话，你可以就是可以就给点益生菌啊，调整一下。如果要是有喷状的，就是一喷就来像水似的，要严重的话呢？那就应该给药了。一般正常情况下现在，现在来讲呢，就是给一点什么呢？如果严重的话，给一点恩诺沙星，或者用点青大霉素都可以。然后呢，适当的喂点黄芪多糖，然后用什么呢？用益生菌再调整一下消化系统就可以了。再一个，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他如果这个牛犊子，就说断奶没断奶？
1: 他说断奶了，已经不在这个哺乳期了。
2: 断奶了的时候，不是嘛？应该什么呢？检查一下他吃没吃到，就是一些比如说捂了或发霉的一些饲料什么的。再一个呢，就是把建设彻底消一下毒。
1: 好的。
2: 把这几点控制住。
1: 好，感谢高光老师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来看看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学弟老师，他说老师啊，我是96年的超生人口，然后我当时就没有分到地，现在村上也没有预留地，那我想问问，在研包的过程当中，我又没有分地的可能？另外呢，就是我现在实际上是有一片小片荒，他说想问问这样的地能不能给我确权？徐丽老师，
3: 首先就是回答你第一个问题，你是否能分到土地，就看你们这个社所在的社有没有多余的地。如果有多余的地，大家又同意给那个，一是应分未分人口，二是新出生人口，经过讨论，那么你就可以分到地。第二个就是你现在有种着一片小片荒，你问能不能把它变成承包地？这个不可以的，因为假如说大家都上山开了一片地，或者是有人现在已经有的承包地，他又开一片，他要变成他的承包地，这种形式是不可以的。所以说，你就需要提前跟那个所在的村做工作，看你所在的社，像你这种情况有多少人，大家集体讨论，看能不能分得土地。
1: 好的，感谢徐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看到了在公屏上有位朋友想问说，这个农博会啊，我有残疾证，能不能免门票？这个呢，每年可能说我们会以这个官方的发布信息为主所以呢，给您一个电话号码，您可以详细的去咨询一下，再确认一下啊。这个电话号码呢是0431-8198-5119啊，这是官方的农博会的官方的电话啊，0431-8198-5119。
0: 往年没有针对残疾证可以免票，但是大家具体还可以问一问今年的最新政策。
1: 是的，
0: 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来看看九台的张先生。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张先生，您好。张先生，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哈，然后啊，您现在这个把身边的收音机关一下啊，不要看直播，听您电话里面的声音，要不然的话咱们对不上频啊，张先生。
0: 张先生，
1: 这
0: 样咱们提醒导播，大家在接电话的时候，如果发现听众正在看直播或者听收音机，一定要提醒他们关掉，随时听电话听筒的声音。
1: 张先生。
0: 这样吧，咱们等导播重新再联系一下。

0: 的啊。
1: 好的。
0: 其实大家打进直播间的，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号啊，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今天邀请到了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蔬菜专家王学国、畜牧专家高光，有问题一定要打电话来咨询。
1: 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有一位朋友想问徐丽老师，他说：“老师想问一下，这一次土地研包，这个土地和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必须是捆绑在一起的吗？”老师。
2: 他的国家和省里的文件，他规定就是说，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那么有承包土地的权利。但是呢，现在有什么问题呢？因为咱们这次土地承包，它是叫第二轮土地研包。那么研包就是在第二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继续承包下去。那么就有那个，因为这经过30年的人口流动和变动，就是原来获得土地承包权的人，有一部分人，一是户籍已经迁到其他地方了，第二个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也不是在就是有土地承包权的地方获得的。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截然的把那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和土地承包权完全挂钩，做不到。所以说，这个话只能是说按政策走，政策怎么规定的？你原来有承包权，但你集体经济成员身份没在本地，那么你还需要继续，就是还可以继续延包土地。
1: 好的，感谢徐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是的，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啊！大家会发现，伏天啊，天气闷热，气压特别低，很多人啊都会频繁的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呢都是提心吊胆的，就怕哪天如果心脏犯病了，咕咚倒地上，咱就起不来了。
1: 大家的担忧啊，一点都没错。心脏是咱身体的发动机，每天晚上别的器官啊都能休息，就心脏不能休息。伏天的心脏更是不堪重负，这是因为你心脏的辅酶在大量流失。其实呢，人体从35岁开始啊，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
0: 人过35，辅酶是必须要补的，那伏天补呢，就更是事半功倍了。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呢，是给吉林的听友送福利了，买10盒送5盒，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啊，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
0: 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啊，纯度高效果就好。一粒呢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10，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咱们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1: 辅酶百宣堂的辅酶 Q10 呢，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啊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
0: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啊，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1: 吃粉辅酶呢，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下单还送同仁堂大品牌3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迎接一下大家拨打的热线电话。现在看到了0431-8581-5799这部热线空线啊，就是这部热线，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99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啊。我们来看看。首先应该是
0: 提示一下导播，现在电话故障，打在公屏上，
1: 来看看
0: 这边是哪个线路，是哪里的听众。
1: 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喂，
3: 喂，
1: 哎，您
3: 好，
1: 请讲。啊，洪先生是吧？
3: 啊，是。
1: 哎，您好，
3: 你是哪位？
1: 啊，我们是乡村振兴直播间。
0: 您说问题就可以了，打进直播间。
1: 对，
3: 是我看你刚才的意思好像是让专家给我解答问题啊。
0: 您说问题呀，
1: 对
0: 呀，你得先说呀。
3: 啊，我说问题，我就是说这个测外力的事啊。
1: 啊，您详细说说，哎。
3: 啊，我这个测外力啊，98年分地。
1: 嗯。
3: 是我这四肢边界，我也没拱地头，我也没开荒啊，我也不靠树林边儿。那时候就是靠沟渠，靠这个磨牛地。那时候98年分地，家农户都养牛呢，还没实行起那小秃头的，那个磨牛地这是国家统一，不管我们这儿啊，可能是在全国都给留磨牛地的，有3米的，有4米的。
0: 没事儿，
1: 您说
0: 问题，
1: 您就说您的问题就行。对，侯先生。
3: 哎。
1: 哎。
3: 你是怎么的？我说的是
0: 您说您的问题，不用说大的现象，您就说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1: 咱长话短说哈，哎，
3: 我遇到的问题哈，就是啥呢？98年分地就是这么情况吗？我这个磨牛地哈，关于这个就是这个沟渠旁的，都给一垄两垄的，靠道边都给一垄两垄的，我是这类情况，我也没开荒啊，但是在这个。2017年确权前儿，确权前儿确权公司呢，都是掐我那个地头走的，就这么实际面积照原来的这个排档上呢，就多了也2019年，我们村呢就是把那个多的部分地呢，上报了，已经上报到国家了也。到国家呢，也就是列入那个18亿耕地和红线里头了。但是这村上呢，就把我们这个多出这部分地呢，在我们发两个本啊，首先是一个白本，那个白本啊，那个面积吧，比较是实的，实打实的。最后呢，又发个红本上，那个白本的面积呢，就是符合我这个。实际测量面积，这个红本上呢，村上呢，就把那个多出这部面积就给切出去了，这就起个名词叫测外地。这个测外地呢，国家呢是拿那个实际面积给这个滋补两补，但是呢，村上给把这多出这部分面积就给扣出去了，滋补两补就扣出去了。
0: 以你测外地没有交费的原因，是不是？您这样，侯先生，咱不多聊了。实际上，您现在遇到的就是当时给您预留了磨牛地，后来呢，把这块地给您算成了测外地。涉及到您遇到的争议的焦点是测外地的这个直补没有给到您，对不对？
3: 啊，对呀。
0: 好，咱问一下徐老师。
4: 这种情况啊，就是看你当地那个，就是你这个村，如果说的测外地都没给那个补贴。那就是你们这个村就按这个政策执行的，如果说有一部分给了，有一部分没给，那么他就执行政策不到位。这个你应该咨询一下你们当地的那个就是乡镇的财政所，看他是按哪个面积给的，行不行？
3: 那个就是那98年实际台账面积分地那个面积，那个给的。多出这一部分呢，他就给让村上收了啊。村上收，我就提的意思啥呢？徐老师，你搁当吉林也是当多少年了？那个专家了。这个我认为这个不合理。国家这个人家是那个实际面积给这个直补两补，村上给扣呢，搁2019年开始哈，这都几年了？你说啊，这十来年了。2019年开始，我们村吧还有那么个情况，我们10个小组，6个小组呢是那个确权面积呢就是那个给扣除了，还有4个小组呢，人家呢就是那98年分地，这个数字上报到村上，这个多出这个磨油地吧，人家没往村上报，也没往国家报。 你说我一个村还不一样，哎，我认为
4: 这样的，你听我说，如果说的你们这个社，假如说多出的面积确实给补贴了，让村里扣了，那是绝对不会的，不合理的，因为村里面没有权利，也那个违背政策是截流挪用的。因为村里面他这个钱一是不能入账，二是他也花不出去，所以说如果说这钱给你们了，完了村里面把它扣下来，那是不符合政策的，行不行？
3: 啊，你说是不符合政策哈，我也知道，
4: 对对对，
3: 我也听说是不符合政策。我听一个啥呢？那徐老师，你可能也看过，
0: 侯老师不是侯先生啊？这样吧，我这个不能跟您多聊了，我跟您聊了六七分钟了，
1: 因为线上还有其他的听众哈。
0: 您这个情况，刚才徐老师也给您分析清楚了，好不好？不跟您多聊了啊。我们抓紧时间迎进下一位德惠的张先生，久等了。
1: 好啊，我们来看看张先生，您好。
5: 喂，你好。
1: 哎，请讲。
5: 我现在咨询一个事
1: 啊，
5: 就是我侄女，就是和我弟弟，现在他们两口子离婚了。
1: 嗯，
5: 她是2010年出生的小女孩。
1: 嗯，
5: 但是户口当时是落在我们村的，后期她把户口迁出去了，就是迁到县里去读书了。现在就是我们，她可不可以把那个农村经济组织成员落到我们村上？
1: 嗯，咱们来问问徐老师。
4: 是说这个你弟弟还是孩子呀？
5: 对对，我弟弟的孩子，我弟弟的女儿。
4: 啊，就是他当时出生的时候就没落到本村的。
5: 出生的时候落到我们村了。
4: 哦，那个他那个就是离婚了，判给谁了？这孩子？
5: 判给女方了吗？
4: 那得那啥，他涉及到抚养权，这个那个给谁？就是你要这样就得变更抚养权，你这个孩子才能落回到本村。
5: 不是落，就是把那个就是农村经济组织成员落回来就可以了，就不需要。
4: 那行，你必须得户口落回，像他这种情况必须把户口落回来才能把才能确认成员。
5: 啊，就必须得把户口请回来。
1: 嗯，
4: 对对对，
5: 这起户口涉及到现在涉及到一个孩子在读高中嘛，高一嘛，他刚刚要上高一，这个涉及到学籍的问题嘛。
4: 那很不影响。因为这高中是考，不管你户口在哪儿，你直接在农村你考上了也可以念呢。
5: 对，他现在刚刚考上那个。
4: 对呀，
5: 他
4: 不涉及到户口。嗯，对他这种情况，你要想获得成员身份，必须把户口落回来，因为你户口已经移走了。嗯，因为他和你们原来这些，那个就是说老一辈那个还不一样，因为你就是你坐地就选择在农村了，他是有一个人生选择的问题。有很多刚出生的孩子，他户口直接出生他落到县城了，完了就是没有选择农民这个身份。那么
5: 他已经他一开始他这是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家的。
1: 嗯，但是现在户口
0: 你不是迁走了吗？
1: 对，
4: 抚养权变更了嘛。
1: 嗯，
5: 后期他迁出去了。
1: 嗯，
5: 他是迁到另一个乡镇。
4: 迁出去原因是因为他抚养权变更了嘛，判给他妈妈，所以他才迁出了嘛，这个事儿嘛。
5: 啊，这都就是落不回来的。
1: 嗯，就是已经跟您说了，
4: 落不回来能落回来，但是你要落不回来就不能确定成员身份。
1: 嗯，
5: 啊，就是这都需要提前把户口先迁回来再落。
0: 是
1: 的，是
0: 的，
4: 对对，
1: 嗯，
5: 哎，好的，谢谢。
1: 哎，再见啊。
0: 好，听说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来看看下一位德惠的李先生。
1: 李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1: 哎，请讲。
6: 我这个是确权证独生子女给父母的一份地儿，完了确权证已经都确完了，确到我的名下了。
1: 嗯，
6: 完这次那个2027年遍地还用往出拿了。
0: 就是你们是两个土地台账，父母已经去世了是吗？
6: 不是，我这个就是独生子女多给一份半份地嘛。
0: 啊，独生子女多给的半份地，给你写到确权证上了。
6: 哎、
0: 你想问在延包的时候，您能不能延包？
6: 对对对，
1: 嗯，好，来问问徐老师。
4: 那就看你们这一村统一的政策，如果说独生子女奖励父母的半块地，大家都列到确权证上了，都延包，那你就继续延包。啊，
6: 那政策是什么政策？就咱吉林省的政策。
4: 它政策它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当年咱们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就奖励独生子女父母这个半块地，他有的呢直接签到承包合同里了。有的呢是在承包合同的另一页， 非平均承包，像机动地发包的时候签到那一页里了。如果签到那一页里的，有的地方就是在孩子达到18周岁的时候就把这地收回来了。那个另外呢，他这种像你们这种肯定是就没签到单独签，是签到承包地的，所以确权的时候直接确到确权证上了。
6: 对，
4: 确到确权证上了呢，那你们这个村可能采取就直接延包，不收就都不收，知道吗？
6: 啊，就是政策是不就可以不收了，是不是？
4: 我说就是在政策，它有政策，但是执行过程中就看你按哪个方式执行。
1: 嗯
4: 啊，
0: 要么都收，要么就都不收，明白了吗？
6: 啊，那不是我不听，不签到那都是，如果说都签到那个政策正那个政策延包那个就不收了吗？没签到那个。
0: 刚才跟您解释的是，如果要是签的进去了，那么如果您村上统一执行都收，那也没有问题。政策不针对您某个人，如果针对大家统一都这么办，都收就都收，都不收就都不收，明白了吗？
6: 明白。
0: 嗯，好嘞，给您
1: 讲
6: 啊，
1: 先生，好，再见。
0: 提示大家8581578858581559985815700空线，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好，我们来看看啊，在我们的公屏上呢，大家呢也可以选择留言，但是呢，留言的方式哈，就是说还是回到老样子。字数可能会有限制哈。
0: 是的，有的时候大家这个问题啊，描述不清楚，没有办法给您特别准确的回答。
1: 是，
0: 常听我们节目听众，您能发现很多听众打进直播间，
1: 嗯，
0: 我们在这一点点给他问，他有的时候都说不清楚。
1: 嗯，
0: 更何况您说您就打几个字儿，我们很多情况不了解，没有办法给您准确的答复。
1: 你看这个视频号上啊，留言说这个新生儿给地吗？咱得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哈。
0: 嗯
1: 啊，包括是几年出生的，还有就是一些结合，您是哪个地区的啊？所以呢，这个问题倒是很精炼，但是呢，咱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0: 嗯，
1: 建议您拨打电话咨询啊。再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
0: 也提醒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我们的群号啊。添加的方式很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同时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政策专家啊，蔬菜专家、畜牧方面的专家哈。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周一到周五。所以呢，现在节目已经进行到下半时段了啊。如果大家还是观望的话，说哎，我再听一听吧。如果您遇到问题的话，就来打电话咨询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电话开始多起来了，但是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就没有办法很及时的很全面的来给您回答问题啊。所以现在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还有呢，就是想要咨询这个农博会相关的事情的朋友呢，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在这个农博会期间呢也会给大家带来啊第一时间的一些现场的报道啊，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
0: 是的，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正在快手、抖音视频号观看直播，没有点关注的，大家一定要关注好我们的直播间。
1: 嗯，
0: 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
1: 嗯，
0: 也提醒导播，大家记得在我们的直播间上公屏上要点赞啊。
1: 嗯，
0: 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可以来直接关注。
1: 还有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我看到了这位名字叫做吉林九台区啊，刘东海这位朋友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您最好呢拨打电话啊，现在我们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您咨询这个独生子女方面的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我们来看看松原的朱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朱女士您好。
7: 啊，我这个现在我就问一下子这个整户消亡的问题。
1: 嗯，
7: 就我那个有个表哥吧，
1: 嗯，
7: 个表嫂，他是五保户，都去世了。
1: 嗯，
7: 他这个土地呢，他是单独确权的，有我这个表弟种的呢。他那个现在村里告诉他什么呢？村里告诉他，像他说的签合同，我不懂得怎么签合同。说在当时申请五保那时候，也不知道是跟村呢、啊、是乡啊，签订一份合同，去世以后，横给那个地和房子好像都归村。
1: 嗯，
7: 但是他就是告诉我那表弟说， 今年没收，来年就正式收钱。完了呢，那我就想问一下子，那像他的签合同收钱，那不签合同的也有整，也有无保是等户消亡的，那我们这嘎都没有通知，就通知他了。
1: 嗯，
7: 他这嘎是统一的，是怎么规定的？
1: 咱们来问问徐老师啊，徐老师，
2: 我没太听明白，他是，为什么签了就是签了死亡了就把村里把地交给他？他是说的，是别人现在代耕呢，还是怎么回事啊？
7: 啊，现在有我他这位他死俩人都去世了，这地有我那个表弟耕种，但是村上今天告诉我的表弟，来年2027年开始就正式收费。说是整户消亡，
2: 那你那个你表弟工作，你表弟那个承包地不跟他在一个合同里啊？
7: 哎，不跟他在一个合同里，他是单独确权证。
2: 啊，那就是整户消亡可以收回呗，你要谁要继续种你就交钱呗。
7: 那我还想问一下，当时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是一个村的，那啥，他这个是怎么事呢？他说那意思是咋的？他说那个书记说的是呢，哎，就唯独告诉他了，整户消亡无保户，我们村不管他个个。
2: 那别人就没签这个合同是不是啊？
7: 哎，对对对，
2: 那他签了就把他的地收了是不是啊？应该、
7: 哎、对对对，
2: 应该无保户他那个整户消亡都收地，
7: 但是唯独告诉他了，说他正式交钱。
2: 是别人可能没那啥呗，别人告诉别人还能跟你说吗？那不可能的，要收这个东西像你说要收就都收啊。
7: 啊，那你说要收就都收，单独收他的就不合理是吧？
0: 对，也不
2: 不
0: 一，
2: 他收他的一点问题没有，
1: 嗯，
2: 但是别人不收是不对的，
1: 嗯、
2: 明白吗？
7: 对，嗯，对，你说整户消亡收指定是对，有这个那啥，
0: 对，
7: 有这个政策那是对，但是呢，暂时吧，看吧，说就通知他了，别人没通知，
2: 嗯，那可能没到时候吧，村里工作他一步一步来呀，对不对？
7: 对，那个老师要是收不得都收，是整户消亡不就得收吗？
2: 对对对、
0: 是的
7: 啊，那好了，我就这问题。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嗯、
0: 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
1: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农安的郭先生。郭先生你好。
8: 你好。
1: 哎，请讲。
8: 我问一下专家，我那啥，我小组里边吧，小队有那机动地，那机动地我就是后出生的孩子，咱们有没有什么铭文，能可不可以能分担这地？
1: 好，咱们来问徐老师。
2: 这个问题每一次咱们热线的时候都有那个农民问，就新出生人口，是否能分得土地？就是还是说就是。几个必要条件，第一，你所在这个社集体经济组织有地，有多出来的地；第二是你们经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讨论，2/3通过，大家同意把这个多出来的地分给新出生人口，并且研究那个分配方案；第三呢，再通过跟村里面提请申请，村里面批准，你们就可以分。
8: 我没有什么明确规定，是不是啊，徐老师？
2: 不是，没有明确规定说不可以分，明白吗？
8: 我们有好几晌的机动地的。
1: 有好几晌的机动地哈。
8: 对。我们都是啥也都确明，这规那明是什么规定了？这啥的？我那个孩子。
0: 是的，听明白了。
1: 对，郭先生，刚才这个徐老师不说了吗？有几个条件啊、您看看。
8: 那好了，谢谢了。
1: 好嘞，再见啊！
0: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没有添加我们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榆树的李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 节目助理来看一下啊，李先生是否在线，确认一下。
0: 有朋友说了，97年分地确权多的，村上说算测外地。
1: 嗯，
0: 只要不在您合同承包范围之内的，大概率都会被认定为测外地。具体看您家什么情况，建议大家打电话来描述啊。
1: 嗯，
0: 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每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
1: 大家呢也可以在节目线下来添加节目的微信群哈，加入到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今天呢也是我们的这个政策方面的专家、蔬菜方面的专家还有畜牧方面的专家都做客直播间啊，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
0: 是的，8581578885815700控线，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我们看到视频号上还有很多朋友没有点关注，没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啊，关注直播间，这样我们这边直播在开播的时候您就能看到了啊。抓紧时间关注。
1: 也看到了在快手公屏上有位朋友想问哈，他说整户消亡的合同不是自己签的字，这个咋说？建议您拨打电话啊，把您这个遇到的情况详细的说一说。然后呢，这个秋天黄色调说这是哪儿的平台啊？我们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啊，您正在观看收听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啊，我们是官方媒体。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这位榆树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2: 哎，那我咨询一下子，农村散养的五保户盖阳光房是有滋补吗？请徐丽老师给我解答一下吧。
1: 嗯，徐老师，
3: 这个阳光房是否有滋补，就看那个咱们这个政策有没有啊。因为咱们最早的时候是扶贫的时候，给提供盖阳光房，
2: 是无农村散养的五保户了。
3: 那个你是指阳光房是指你那个这个你住宅的阳光房，还是你要动过去大棚的阳光房？
2: 住宅的住宅的取暖的阳光房了。
3: 那我还不咋了解，那就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这块补贴。如果有这块补贴的话，你申请就行。因为这种是小动力政策，不是大的宏观的政策。
2: 啊，这个啊，这个不是全省铺开的呀。
0: 嗯，
3: 对对，
2: 啊，全省没铺开呀。
3: 嗯，对。
2: 那假如说那有滋补的话，那要去呢，那要盖上的话，他这笔钱还能有不能呢？这补你滋补款，
3: 他是这样式的。如果说的人家有政策，你提前申请，完了按照人家的标准，或者是人家专业的施工方来给你施工，那你就可以得到。如果说自己盖完阳光房了，说的有补贴，那我就申请，那可能就来不及。
2: 这玩意得先吃，先申请工作人员完给你干啥了，给你要多少吃，是那意思啊？
3: 对对对，
2: 是不是现在你们那还没有这政策呢？
3: 我说我不知道，他小政策，这个政策是很小的范围内实施的，知道吗？
2: 那我听了。
3: 你可以跟当地的村里面或者乡镇的相关部门去问一下。说有没有？有呢。你说那我就申请，我要建。完了，人家是给你钱，是你自己建，人给你钱，或者是你申请的批准下来，人专业的部门或专业的施工方来给你建啊。
2: 那好嘞，那我听明白了。
1: 哎，好，这样啊，再见，李先生。
0: 好，听着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啊，拨打热线043185815888581579985815700。有位悠然说了，你们说过二轮土地到期抽户内去世人员土地，怎么没实现？这话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啊。这个事儿我们能非常肯定的回答大家，从来没有说过户内，咱们说还有其他承包人在，然后呢有去世就抽回，这个说法我们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千万别误导大家啊。咱们节目自始至终都跟大家讲的是整户消亡土地收回啊，户内还有人咱们应该是继续延包啊。
1: 有位朋友呢也是留言说，到时候我们有事找你们行不？关键是咱们得涉及到这个对相关领域的事是可以的哈，说要是超出我们的认知范围的话，可能就暂时帮不到忙。
0: 在我们节目的服务范围之内，我们尽可能帮大家解答问题，但是不代表您的所有事儿您说您找我们，但凡我们知道的都能告诉您，不知道的没办法了啊。
1: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7 0488-1558-1579，8581-5700。我们现在看到了0431-8581-5700空线啊，只有这一部热线电话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有的时候听友朋友呢在抱怨说，哎，你们这个电话好像不太好打。那一定要记清楚啊，就是我们在跟大家接通热线电话的时候啊，一定会告诉大家现在哪部电话是空线状态，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啊。我们来看看九台的刘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
0: 刘先生您好。
1: 您好。
2: 我最近要土地问题，为你土地为你政策专家徐丽。
1: 好，您说。
2: 徐老师你好。哎，那么独生子女这半份土地是多给，这半份土地是多给谁？是给孩子的还是给父母的？
1: 嗯，来问问徐老师。
3: 独生子女那个多给那半份地是奖励独生子女父母半份地。
2: 对对，奖励谁的呢？
0: 父母。
1: 奖励父母。
2: 啊，那像超生父母少给这个半份土地是罚款，是少给，是少给谁的？
3: 你这个啥？你这是什么超？你超生的是什么？少给是什么意思？
2: 不是超当年超生的时候是少给超生的孩子的是半份土地。
3: 啊，这个啥和这个不能相提并论呢？是超生的，就是少给这个人半份地呀、啊。
2: 还是少给孩子的半份，还是少给
0: 少给孩子，地是孩子的地呀、啊，
1: 涉及到
0: 奖励的是奖励父母。
1: 嗯 嗯, 嗯，
0: 听明白了吗？
2: 就是、
1: 嗯，
2: 那我听明，我知道，当年往这九台这块是，假如两个父就父母，假如你生五个孩子，
1: 嗯、
2: 第一个孩子合法的，是不是、啊？
0: 您没有啥不合法的，您说问题。
1: 对，
2: 第一个孩子是给整个人地，第二个孩子是给爸来地，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都给爸来人地，但最多不能超过父母的两人的地，就是他是这政策是不是当时说少给的半份人地，少给父母的半份地啊？
3: 我刚才解答了奖励，如果你生独生子女，为什么奖励你？半份地奖励的是独生子女父母，首先是你要承担你一个子女对未来在你未来养老的道路上的风险，知道吗？另外是奖励你响应国家号召，最终说孩子刚出生，他没有权利决定你他有没有兄弟姐妹，是不是啊？是你父母决定的，是奖励你父母响应国家政策，所以奖励的是父母，是奖励的独生子女半份地，为什么奖励父母？这两个我解读的条件，我解读的意义就在这儿。至于说的你出生那之后你超生了给你半份地，是指这个孩子他出生了之后因为超生父母超生而给这个孩子半份的地，或者是少给地，明白吗？
2: 哦，少给孩子半份呗，是不是啊？
0: 对，
1: 有人嗯，
0: 就是你孩子，因为他属于超生，所以就只跟他分给他半口人的地。
1: 是的，
0: 这不是扣你父母的地了，这跟你父母没关系。
1: 嗯，
0: 是这个人应分的。
1: 嗯，
0: 你生独生子女了，你如果你就一个孩子，奖励的是奖励给父母，因为他是独生子女，也不是因为他能决定他是独生子女的，不是父母响应了国家政策吗？所以奖励了父母。
2: 哦，我错误理解了，我以为第一个孩子说是那个给承受人，第二个孩子少给人，应当少给父母的。
0: 行了，好了，没事，咱不掰扯了，听明白就行
1: 了
0: 啊。
1: 那就这样，刘先生，
0: 好嘞，
1: 好，
0: 跟您说到这儿
1: 啊，
0: 抓紧时间看看松原的朱女士。
1: 朱女士您好，
4: 啊，我想问一下子，就是我们分地处一二三号吧，我是二号，我上面有个一号，是完了三号吧。种98年分地以后种了4-5年，他那地就种丢了，等到15年我们那政府来邀了吧，他丢那地就搁4号那里呢，4号现在被确权了，我们2号3号吧就没确上权，因为这3号丢地我这里没有，我那种的正好我那合同，那我们98年分地那个这小队的台账正好，但是他3号丢的地呢，当时乡政府派人来邀就改在4号那里，4号那是15年邀的，16年我们这就确权吧，那个3号呢，我这片地是11个垄，他非得要我2垄，我没给他，我说我这是我自个的土地，我说我不能给你。完了给4号，给他3号丢那地呢，给4号要出那不多，给4号那里，哎，4号就确权了。确权呢，完了吧，去年 然后这家又来找了，又来找政府，又来上我地，就说量地确权。我说那咋确呀？当时说吧，一号也没有确权证，后来一号吧就拿出这个确权证来了，拿出确权证呢，一号吧可比分13根垄，现在他确的是12根垄，零20公分那么宽，50米那么长。就这个长是多余的，20公分吧，就在那个确权之外了。宽
1: 所以，哎，朱这个朱女士，您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大概听明白了，就是说，
4: 啊，
1: 您这个2号、3号和4号，嗯。
4: 啊，我那次是咋的？这一号就确权证外边多了20公分那么宽，
1: 嗯，
4: 完了60公分那么长，
1: 嗯，
4: 乡里让呢把这个地呢，因为我呢我2号、3号没确权嘛，
1: 嗯，
4: 让把一号多这个地呢让我往上窜一下子，
1: 嗯，
4: 完了呢人家一号不同意，
1: 嗯。
4: 那我这个事情得咋整？人一号的理由是啥呢？你三号丢地搁四号那里呢，即使我多了，也不是你的。
1: 嗯，
4: 那个这个事情得咋？
1: 嗯，咱们来问问徐老师啊，徐老师，
5: 你这个咋解决？这个你要说你这个地在三号在四号里面的都不可以，你就得要求村里面，首先你要保证自己的权益不受侵犯。假如说你11根垄，那你就保证你11根垄。至于别人缺的，让村里面给乡邻这个抓阄，这个12345重新量一遍，究竟他缺的几垄地在谁那儿，那就上谁那儿要去，行不行？
1: 嗯，朱女士，你是二号，
5: 没有用，为什么呢？确权了，正因为确权是确错了，而且产生今天的错误结果，对不对？
1: 嗯，
4: 哦，不是，老师，我跟你说一下子，我这个地方没确权，我没打点。这片地根本就没打点，还有一片地，因为我这林地相当那啥，怎么说呢，相当季节，我这片地没打点不算，我们分4个等级，地有东南，我这个三号邻居，我这片地没打点，4等地，对，我说的是3等地，3等地4等地他都没让我打点。
5: 我们意思是没有那个没有整人情，还是没有丈量啊？我没听你，没打点啥意思？
4: 就是那确权的来打点，我这2片地3等地和4等地都没打点，而且吧现在这合同还下来了，哦，下来给我那面积呢现在那个三号那里了，我这个补呢现在。
5: 不是，我就说这意思，你跟我说的，因为它是具体业务操作，就是你那无论你打没打点位，应该是打点位，是不是啊？啊，打点位，但是你这个地块不能，第一地块不能受影响，第二你总面积得那个得够，因为咱们有1等地、2等地、3等地、4等地，对不对？那你地块的有，因为你小队你现在你们村就在哪儿呢，你小队的名气上还在，所以说的要乱也不能乱到哪儿去。你这个跟我说吧，我只能大致了解总一情况，要想具体解决问题，你们还得说缺地这个，还有说你要被你这地要被人家强调去，这个情况你们共同去找村里面，如果村里解决不了找乡里，行不行？
4: 老师，不是他要我地，现在那个他那个和这2片地的吧，他签那个地面的他就多，我那个缺，他就是我那个地吧，就是咱就说就是给他那里呢，那个他那合同里有我的面积，我那个缺，他现在领补呢，我们这嘎达25年开始呢，他就领那个错误那合同领补，因为他那个多的地是我的，他领我的。
5: 是我这不就说吗？
0: 你看
5: 你地让人占去了吗？咱俩说的意思是一样的。我理解了，那你就找村里面找乡里行不行？
4: 啊，那就找他们，让他们给我更正过
0: 来。
1: 是的，
5: 对呀，重新更正啊，因为你有那个明细账啊，原来小队明细账有啊，是不是啊？你自己能说清行不行？
4: 啊，能说清，我那有账，也有村里和乡里的公章。
5: 行，
0: 好嘞，
1: 哎，
0: 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好，再见。
0: 接着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我们接着看看下一位。
1: 好，来看看公主岭的徐女士，徐女士您好。徐女士，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让我们的节目助理来看一下啊。徐女士，
0: 重新来连线一下徐女士啊。
1: 是的，
0: 大家有问题呢，85815799，85815700空线。
1: 嗯，
0: 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还有朋友问说啊，老人都90岁了，土地确权没和我们确在一起。
1: 嗯，
0: 现在老人不能做饭，你说我们现在在一起过，我不知道您想问什么。如果是您的父母，
1: 嗯，
0: 他就不管怎么样跟您确不确在一起，您都有赡养您父母的义务，您该。 给老人做饭，给老人养老，这都没有关系。
1: 嗯，
0: 您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也不是说您养活您父母，您说我就得跟我确权在一起。
1: 嗯，
0: 以确权是否在一起，作为您是否善房善养老人的这个相关条件，这事儿也说不通啊。所以说，您具体有问题，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851 858851599858851500。
1: 好啊，我们节目呢已经临近尾声了。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抓紧想要这个来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那我们接下来时间看看这位公主岭的徐女士。徐女士您好。
6: 对，
1: 哎，请讲。
6: 啊，我家这个两个老人。

0: 人都90岁。
1: 嗯嗯。
0: 啊，完了，那个我家确权的时候，
1: 嗯，
0: 和那个和老人没确在一起。
1: 啊。
0: 像这我家这种情况是当怎么办？是先合户啊，还是当怎么办？
1: 嗯，您就是刚刚在这个公屏上留言的这位是吧？
0: 那时候确权时候已经在一起呢，老人都不能做饭了。
1: 嗯。
0: 但是队长就说是按那个原先那个台账，
2: 对，
0: 不能给确在不能确在一起。
2: 嗯。
1: 好，咱们来问问徐老师啊，徐老师。
3: 这个就是，现在不是说你问我们怎么办，是人看人村里面同不同意你怎么办。就像郭亮刚才答复上一个问题似的，
1: 嗯，
3: 就是说，
0: 啊，
3: 你老人是90岁了还是100岁了，还是说的你瘫痪在床的，你子女该尽那个孝敬的义务，该尽那个赡养的义务，必须得尽，必须得尽，并不在于你是不是合到一户，或者是有没有那个土地承包权，你这耕不耕种土地和这个土地承包没有关系。第二呢，就是如果说的你当时二轮土地承包签合同是两户的话，那假如说你这个父母不在了，嗯，那么肯定是按整户消亡处理。如果说的在这次二轮土地延包的过程中，你通过做工作或者是村里同意你合户，那么你就可以合，知道吗？政策上并没有明确规定这个户可以合还是可以分。
1: 嗯。
2: 嗯，
0: 行不行啊？那老人不能那个自理，我们尽本分倒是理所当然的。关键是那个老人现在那个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土地的问题，那个在一起过这么多年，那这个是不是以后这个是现在是应该是合户啊，还是把这个确权这个再重新去办理呀，啊？
3: 我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你要合户还是要分户，得村里同意。
2: 嗯，
3: 明白吗？
1: 徐女士，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
2: 您自己再理解理解。我线上还有一位朋友，来看看永吉的这位先生。
1: 嗯嗯，好，我们来看看缪先生，您好。
4: 你好。
1: 哎，请讲。
4: 我就问一下吧，这查经济组织成员确认这怎么查法？
1: 啊，登录到我们这个小程序当中，
2: 农业农村部政务通小程序。
1: 啊，您记一下。
4: 农业农村部
2: 政
4: 务通，
1: 政务通，哎，
4: 政务通小程序
1: 是，
4: 啊，
1: 嗯，
4: 那行，那好，行，
1: 哎，那就这样啊，好，
2: 嗯，
1: 再见。
2: 好嘞，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
1: 嗯，
2: 有问题的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1799858151700。
1: 好啊，我们看看还有一位热线电话是否能接进来啊。那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啊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周一到周五每天会有不同的专家老师做客直播间哈。那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同时呢，我们在线下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来看看安徒的林先生。
1: 林先生您好。
5: 喂，
1: 哎，请讲。
5: 你好。
1: 嗯，
5: 我问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个这边有农村都有护林员嘛，啊，
1: 嗯，
5: 干了护林员的话，我们村的分红他们就分红就不给的，我认为这合不合理啊？
1: 您说是护林员。嗯，
5: 对呀，啊，
1: 然后是没有分得土地呀，啊，还怎么样？
5: 分得土地了
1: 啊，
5: 分得土地了。
1: 嗯，
5: 干了护林员，我们村里都有每年，啊，这个分红钱村里就不给了。我问这合不合理，
1: 啊？好，咱们来问徐老师。徐老师，
3: 你是指护林员的工资啊？
5: 护林员的工资给了，就是我们村里有分红就不给了。
3: 村什么？村
2: 分红？
1: 分红？分红？嗯
5: 嗯，对对对。
3: 那你是不是集体经济组成员呢？
5: 是啊。
3: 是，那个和这个护林员的工资没有关系，你就是成员该分啥你应该得啥，知道吗？
5: 我这个我知道这个事，就是我们村里每年都有分红。
1: 嗯，
5: 干了这护林员呢，人家村里分红钱就不给了，我认为这合不合理，就这么这个问题。
1: 他不给的理由是因为您是护林员呢？
5: 啊，对了，就是这个。
3: 那他不合理。嗯，因为你作为护林员，你得的工资是你额外的付出，和你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个分配这个股金没有关系啊。
5: 那应当给吧？
2: 是的。
3: 嗯。
5: 哦。

0: 嗯。
1: 我还问一下，咱们吉林省的老年补贴多大岁数给啊？
0: 您说的是高龄补贴还是什么补贴？有很多，
2: 八十周岁以上。
0: 嗯，
1: 给八十周岁以上给啊？
0: 是的。
1: 好，网上都说七十岁、六十岁，
2: 不要相信。
0: 嗯。
1: 哦。
2: 哪有六十岁刚退休就给补贴的呀？没有啊。
1: 没有，他说七十多岁就
2: 没有，七十多岁也没有。
0: 嗯。
1: 哦。
2: 嗯。
1: 那好了，谢谢啊。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0: 好，再见。
2: 来看看榆树的杨先生。
0: 杨先生您好，
2: 简单说问题。
0: 嗯，
3: 哎，你好，
0: 哎，请讲。
3: 我家土地确权证是分了六个人的，
0: 嗯，
3: 有我爸、我妈、我爷、我奶和我老妹儿，我们六个人的。
2: 嗯，
3: 但是就是在这个期间，嗯，有一段我爷我奶就是让我老姑去养活去了。
2: 嗯，快抓紧时间说问题，来不及了。
3: 啊，完了说就说养活姐，我是赡养协议，就说谁养土地就归谁继承。
0: 嗯，
3: 完了现在。到二七年，我想把这土地要回来，能不能要回来呀？
2: 嗯，就是您爷爷奶奶的地一直都是你老姑种着的，是不是？然后你想问一下，延包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归你们？
3: 对，
2: 嗯，好，
0: 徐老师，
2: 徐老师，
4: 那是这样的，就是你们延包的时候，你爷爷奶奶地，因为你们咱们不属于你们家庭内部还有人口在，嗯，所以那个承包权在你们这个农户了，但是你。你们家和你老姑家这个接的，你老姑要继续耕种的话，是属于经济纠纷的，就是你们兄弟姐妹之间，就是你父母的兄弟姐妹之间，他们有签订协议。如果说你老姑要的话，也没问题；如果你家要的话，就得跟人打官司，就是看你这个协议有没有效啊。
2: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0: 好的，
2: 明天中午。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眼下呢，我们看到许多城乡在产业兴农的实践过程当中，培育和吸引了一批年轻的农二代、农三代等等等等。而当新农人返乡扎根、接力兴业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告别了城市的繁华，回归了乡土田野，以新知识、新技术、新理念改造传统的农业。有的人呢深耕特色的林下产业，有的人升级现代畜牧养殖，可以说在黑土地上创新创业，带动乡邻增收，也成为了乡村振兴产业发展过程当中最鲜活的青春力量。在我们今天的乡村推荐官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通过连线的方式来对话两位优秀的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一位是来自于吉林知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郑可欣，另外一位是来自于吉林达丰牧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张雨婷，聆听他们截然不同的返乡创业故事，也看一看特色种植以及现代畜牧产业的转型之路，感受新时代新农人以青春力量赋能乡土、带福乡邻的独特魅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吉林知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郑可欣。可欣你好，来和我们所有视频端以及电波端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5: 好的，你好，秀才老师。Hello， 李子姐姐，很高兴。
4: 听到李子姐的声音了吗？李子姐这周是这个休假了哈，只有秀才一个人在直播间来和我们的可欣来分享咱们返乡创业的这个故事。其实刚才提到可欣，我们是新时代的新农人，也先请可欣先和我们说一下，再一次和我们分享一下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放弃城市的就业机会，选择了回到家乡接手林芝产业。那在创业初期遇到了哪些阻力和困难？可欣再和我们说一说，分享一下。
5: 好的。大家好，我是土生土长的遵化人，然后我父辈呢是做食用菌有39年了，种植有机灵芝也是有16年了，从我们最开始种植就是和药厂对接，这也是我们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背景。但在这个基础上呢，我是赶到了口罩时期，刚好在家里面通过互联网的方式给家里做一些宣传视频什么的，我就想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长白山这么好的有机灵芝，不仅是作为原料，还能通过它的各种产品的方式带给大众，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销售出路，也是增加我们农户的一些销售增长吧，和更多的收入。然后基于这个初心，我就在家里边开始了我的

0: 电商之路，然后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好的优秀的灵芝系列产品带给大家。
1: 那其实我们说到新农人，新的思维、新的创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路径哈，在可心最开始回到家乡，或者说看到父一辈这么多年在做这个林下灵芝种植相关的一些产业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不会觉得说，哎呀，我们新农人回到家乡要有一个新的力量，所以在推动我们整个灵芝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你也有相关的一些信心，或者有相关的一些行为，做到转型升级，做到创新发展呢？
0: 对的，因为刚开始回家也是大学刚毕业，也有点小压力，就是想我的力量能不能够帮助到家里面。好在就是我们的背景还是比较深厚的，常年的这个有机种植能保证我们的产品质量一直是能达到有机这个标准的，因为有机来说它是无农残的，然后也是因为它的得天独厚的这个环境，它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能得到我们官方标准认定的。那么基于这个背景呢，我们就努力申请了咱们吉林长白山灵芝的这个农产品地理标识。敦化是一个比较主要的产区，是在2025年8月份我们获得了这个标识，2024年的时候一直在做申请。通过这个标识认定之后呢，我们就完全形成了这种标准化种植的这种大规模基地的模式，通过带动农户一起种植，然后还有周边的老百姓跟着一块做，不仅加深了他们相关的一些技术性的增长，还有我们本身产业规模也有一些扩大。虽然现在整个灵芝行业逐渐下降，但是我们的客源还有我们的客户一直对我们的产品质量都是有信心有保证，所以我们的销量也一直非常的不错。
1: 刚才在可心介绍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会听到一个标识，就是来自于叫吉林长白山灵芝。我记得这个4、5月份可心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地理标识的过程当中，可能刚有十几家或者是几十家的这个灵芝种植的产业发展的一些合作社或者经营主体，现在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标识的一个这个带动之下，有没有更多的群体加入到咱们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当中呢？
0: 有的，就是跟着我们一块种植，就是跟着我们家一块种植的农户是有增长的。虽然就是每一户种的不太多，因为他们也会考虑到风险这一块，但是数量上其实是有增长的。今年我们家带动的是有30多户。
1: 而且刚刚提到了我们这个吉林长白山标识哈，这样的一个认证，到现在2026年8月份正好有一年的一个时间，而且刚才很欣喜的听到可心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的一些种植户也加入到了我们标识认证的一个这个团体当中。那其实说到返乡创业，说到我们整个的灵芝种植，包括围绕着我们这样的一个吉林长白山的一个标识，也想问一下可心，我们在灵芝的种植管理，包括我们的品质管控，包括深加工的这个环节，我们做了哪些升级，包括围绕着我们的品质，我们做了哪些严苛的一个要求呢？
0: 首先从种植角度来看呢，我们是统一化种植，面对灵芝这个地的重查的问题，保证的就是我们今年用过的地用另外一种方式，不脱袋的方式，在上面附上一些芦荟渣，然后不覆的方式，保证它霉菌不再生长，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突破点。今年我们做了实验，产生红茶这个问题克服了之后，成本上大大的会减少了很多。然后从产品上面的发展来看，我们今年就是联合我们这个使用吉林长白山灵芝标识的这些那个大公司，我们一起打算看看开展一下这个口服液系列，通过更方便的一种方式让大众来享受到不一样的灵芝，然后也一样能汲取到我们所需要的一些营养。
1: 刚才说到这个灵芝口服液，在我们今年4、5月份做节目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听到哈。这一次虽然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我们在整个深加工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上，看到了一个新品的一个出现。可心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个灵芝的口服液，它的一个创新研发的一个过程呢？方便吗？
0: 方便。 虽然它现在就是在初期阶段，市场上也有很多的灵芝叶，但是我们调配的口感呢是更适合大众化的。它既能吃到灵芝微微的那个苦感，能感受到灵芝的那种香气和菌菇类的那种香气，

0: 同时呢，它的这个口感里边附赠了一些类似像大枣和枸杞这样稍微甜一点、温和一点的中药。
1: 嗯，
0: 然后经过我们的这个水提调配之后呢，它的口感是非常好的。
1: 其实说到这个灵芝，大家可能对于灵芝的产品来说，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消费者，尤其对我来说，可能只是知道。

0: 当中，它的口感上，包括它的整个感受上，对于很多人来说，并没有那么大的一种欣喜的一个感觉。但是我觉得，随着我们新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加入，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一个惊喜。那当然，围绕着我们整个从灵芝种植到我们的采收，再到我们的产品深加工，其实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哈，如何的能够打通我们产销一体化的一个链条，包括刚才我们依托科研院所也好，包括技术赋能也好，提供我们或者提升我们的产品的一个优势。刚才可欣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认知也新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出现，那围绕着这样的一个方面，也请这个可欣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咱们的这个企业来说，我们如何能够凭借自身的这些科研技术赋能，提升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包括如何和我们很多的一些围绕灵芝种植的一些企业来说，突出我们自己的发展亮点，在这一方面我们是怎么来做的？可欣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企业核心竞争力还是产品的质量，保证好产品的质量，才能确定好我们客户收到的产品都是符合大家需要的这个品质，没有一些农残农，农业残留啊，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打的一些不太好的药素啊和喷发剂啊什么的。那我们是从种植这个角度，完全要把控好它的这个农药的这个使用，就是不要让它有一点的这个农药的产生，就是人工耗草。虽然说很多那个就是我们也有一些农户说，看看我这个地里边附上这个黑膜行不行，然后能保证它这个出粉量多一点。那实际上我们可以用其他一些方式，比如说我们在棚室栽培的时候，上面扣上2层膜，能保证这个授粉更多一点，能让这个阳光接触的地面少一点，那草的生长其实就没那么多。生长期间勤薅草还是一定要有的，这样的话我们既能保证它的产粉的这个质量高产，同时还能保证它这个营养成分里边没有农残农业的那种残留素。那么一检测的时候，你这个各方面指标都是达标的，也没有农残，然后重金属也不会超标，产量还高，大家都。
0: 那其实刚才通过可欣的一个介绍，我们了解到，其实围绕着我们的产品的这个研发也好，包括科技的赋能也好，品质永远是我们产品的第一关，而且呢，品质永远是在市场上能够得以很多消费者认可的哈，唯一一个我们的一个方式。那其实，在我们的吉林省，很多的一些优质的农产品，无论是通过展销会也好，还是通过很多的方式也好，每一次在售出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很多人的一些认可。但是呢，现在我们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农产品销售难，包括我们吉林省相关的一些特色的农产品知名度低的一些问题。刚才在可欣介绍返乡创业的这份初心的时候，就是通过创新的一个销售方式，让我们的农产品能够走出大山，走向更多的一些地方。也想问一下可欣，如何通过我们的品牌打造，包括线上的一些渠道，让长白山的灵芝走出大山，走出我们的更多的一些地方，来到更多消费者的餐桌，打响我们吉林特色的农产品的品牌？在这一方面，你的实践的一些思考和实践的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些方式是什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首先就是我们除了棚室栽培，还有林下的种植基地。那林下的它整个生态环境就非常的好，在森林里面又有灵芝，然后比如说这种木段的木耳，还有我们本身深山里边它就是被撒了那些人参籽儿的，通过这种农文旅的方式来进行一些吸引眼球。让大家更能直观地感受到，原来长白山山脉里有这么多的好东西。通过这种方式的一个宣传，让线上线下的人都能对灵芝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原来灵芝还能跟这么多东西一块儿在一片山里边进行采收，挺神奇的。这样就带动了灵芝的一些，更加不一样的一种体观吧，就是大家普遍知道的，我这个是棚子里边栽培的，可能不好啊什么的。实际上，林下的和棚室的栽培区别的营养含量也不是非常的大。吃的话，还是有非常多的营养能被咱们汲取到的。但是通过不一样的环境，以玩的方式来带动人的这种更多这种信息体验，然后也是有很大的宣传的。然后大家知道了之后呢，那逐一而来的就是线上线下有很多的客户，或者是本身他们作为就是社区团购的这种负责人员， 然后还有进行

0: 会展销售这些人员都会联系到我，还是通过更快的流量传递的方式，然后来打开我们的销路，这种方式比较快。再加上我们线下的时候参加一些农博展会，然后让大众直接能在展会里边，因为我们各地巡展嘛，全国也会走很多的南方的、北方的，广州、长沙这样的地方，大家对灵芝本身还是有非常多的信任感的。但是他想吃到非常好的，那你线下面对面对接的时候，他就会很直观的知道，哦，原来你这个灵芝生长的地方是不一般的，而且含量非常好，那我就想跟你合作。那当地展会对接的一些，专门的推介会的负责人员，他们也会对接一些很多相关，就是需要我们吉林长白山灵芝一些产品的一些负责人，这样我们的销路就逐一打开了。虽然传统的方式很慢，但是他的信任感还是非常强的。
1: 我觉得刚才可心在介绍的这个其中一个方面哈，就是在我们全国各地巡展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对于灵芝的一些产品的认可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大家非常认可。但是你想要购买到一些优质的灵芝的这些相关的产品来说，我觉得作为我们长白山的一些腹地，在这样的一个地缘优势的过程当中，带给大家的这个产品才是我们的一份底气和一份信心。那当然，说到返乡创业的带头人，其实呢，我们会了解到，在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返乡创业带头人他的意义是什么？让我们的农户在增收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一些体现，吸纳我们更多本地的村民的一些就业，包括可能围绕着技术的发展，给我们农户更多的一些帮持。这方面在你的实践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子的？可惜。
0: 这方面，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好的。就我回来之后，我们单位也成立了咱们妇联的一个联合会，然后帮助我们公司内的一些妇女阿姨，她们因为都是我从小看着我长大的这些，实在我
1: 你的长辈是吧？
0: 对对对，这阿姨这一面还比较多的，比如说像我们临时工作大量的时候，就是可能会涉及到得有20多位，那都是年龄层段从80岁，40多岁这种层段不等的。然后因为电商的货，它一般都是小精的这种，那他带的阿姨们就非常多。我们给他有配套的保险，然后同时联合我们当地政府有一些惠民的政策，比如说像身体检查呀什么的，我们也都给我们的这些阿姨们配备上，只要他们有需求，然后我们这边刚好也能对接上，这种配套服务都是有的。然后再就是种植方面，他跟着我们一块做种植，他自己要是想，想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他就只要出这部分的成本的钱就可以。那他收粉的时候，他会觉得哦，这个粉都是我自己加的，你吃的时候他就感觉非常的不一样。我们有很多的农户一开始就是都是我们家的，算是工人，然后等到后面就变成我们的合作社的社员，然后一点演变，然后再加上我们长期都有一个合作的方式，对于他们各个方面，比如说家庭收入这一块儿，或者是你的保障这一块儿，都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
1: 你看，无论是带动我们身边的群体的就业也好，包括刚才我们提到了，本来是我们企业的这个用工的人群，但是现在成为了我们合作社的相关的一些负责人，身份的转变哈，自然会让我们的在增收上起到很好的一个这个效果。我记得上一次这个可心来到节目当中，还跟我说，哎呀，我参加完节目之后，我们会有一个相关的一个聚会，是什么聚会呢？就是我们投研项目相关的一些培训人的一个聚会。那其实说到全省的投研培训的一些项目，我觉得不论是对我们青年的新农人也好，包括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经营主体的负责人也好，在成长包括特色产业的发展上，会带来很多实实在在的一些帮助。在这一方面，可心你是不是也感受非常的深？
0: 确实是，因为投研学习的时候讲课的老师，我是跟吉林大学做的对接嘛，那吉林大学植物学院的韩俊友教授，他对我的帮助就非常大，他把我们的灵芝作为一个科研项目的一个小的产品，然后他去做检验，然后我打算看一下对比其他的咱们长白山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特产， 比如说像大米、猴头菇这一类的，那哪一个产品它的抗炎是做得非常好的？因为抗炎它听起来就是离我们很远，实际上就是炎症。那炎症如果时间长了，有好的有不好的，那对我们身体隐患还是非常大的。那如果有一个产品它在抗炎的这个角度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那我们如果把这个东西找到了就非常好了。那我们跟投研吉大投研的这个韩教授对接之后呢，他正在做这一部分的研究，同时我呢也是参加咱们全国的灵芝大会，能有效的认证抗炎这一块灵芝是有非常好的帮助的。对比其他的产品，虽然还没有一个结果，但是很明显就是各个的，比如说中国中医药的灵芝特产专委会，他们有很多的学者就已经明确说出来灵芝的抗炎功效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你看，无论是在我们的投研学习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这些老师的对于我们的帮助也好，还是在我们实践和我们的这些技术的赋能当中，对我们产品的延伸也好，这几年的返乡创业可以说对可惜来说收获很大哈。未来在我们的产品研发上，包括我们的产业升级上，包括我们的市场拓展上，还有哪些规划和想法呢？可欣最后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最后的分享呢，其实也是基于我这个年轻人对于我们行业的一个展望了。说实话，我们长白山灵芝这种特色的这个菌菇发展非常的不错，而且现在就是全民大健康的这个时代已经到来了，大家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健康，比如说减脂减肥这一块，然后我们的日常饮食是不是适合我们这个节气，大家都很重视。那灵芝它从2024年的11月份被列为药食同源之后呢，就有更多的人能吃得起灵芝了，不像以前说我吃个包子粉我得买个上千的，我能觉得我是吃个好东西。但是现在来看它的价格下来了，那受众群体就会更多了。那通过我们各方面的一种延伸，就比如说我们新开发的这个口服液，或者后续我们会开发灵芝相关的其他的产品，都可以让大众更多的能接受到比较平价平民化的灵芝。所以我们也有一个自己的 slogan， 就是说让我们周围的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真正的吉林长白山的好的灵芝，这是我未来的一个算是愿景吧。然后也是通过咱们校企合作和科研成果的一些深深加工，就是希望我们的产品也能变得多元化多样化一点，让平常我们护肤也能用上灵芝，平常我们吃也能用得上，保健也能用得上，更多的开发灵芝相关的产品。
1: 太好了，我们希望更多元的灵芝的相关的一些产品哈，在我们的市场上能够得以被大家看到，包括其实围绕着刚才向可欣所介绍的，不仅仅是看到，大家呢还能够使用上。谢谢可欣今天通过连线的方式为我们介绍了返乡创业这几年哈你的这份思考，包括实践返乡创业新黑土赋能产业促振兴。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会通过连线的方式为您介绍来自于吉林达丰牧业返乡创业的农二代张雨婷的返乡创业故事。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

0: 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

0: 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1: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5: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6: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返乡创业新黑土，赋能产业促振兴。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通过连线的方式哈，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两位返乡创业的农二代在返乡创业过程当中他们的经历和实践。上半时间段呢，我们来连线的是吉林知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郑可欣，围绕着灵芝的种植包括产品的深加工给我们做了很好的一个分享。那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来自于吉林达丰牧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张雨婷。雨婷你好，来和我们所有视频段以及电波段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7: 你好，秀才哥，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雨婷。
6: 其实说到雨婷，我们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是一个确确实实的农二代哈。那在深耕我们的这个整个基础的孵化也好，包括种鸡的繁育也好，在行业当中这么多年，也想问一下雨婷，当初为什么坚定的选择了返乡创业，扎根乡村，来深耕我们传统的这个牧业呢？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初心。
7: 首先呢，是因为我本身就是在农村长大的嘛，然后就很喜欢这种环境，然后再加上我大学专业是学的市场营销，想着毕业说出去给别人干，还不如回家给自己干。然后再加上回来这几年，确实发现有很多的好产品，然后没有销路，然后农村呢还没有年轻人，然后年纪大的还得出去打工去。所以说我想现在是想既能守住家乡特色产业，也能带着乡亲在家门口增收吧。
6: 刚才雨婷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雨婷在说的时候，它是我们乡村发展的一个事实，当然也是我们很多返乡创业的农二代新农人他们的一份初心的一个坚守。为什么选择返回家乡？因为家乡我们有其实特别多的好的一些发展，让我们的返乡创业人提供了很多的一些平台。那想问一下雨婷哈，在最开始返回家乡的时候，围绕着咱们这个散户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技术上在这个落地上比较滞后，包括围绕着我们这个基础的成活率比较低，收益不太稳定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在返乡创业的时候看到这些问题，怎么能够帮助大家稳定收益，包括可能在技术上有更多的一些扶持，让我们的这个养殖能够标准化规模化，你是怎么来做的？
7: 这个一块确实是主要原因。然后因为散户嘛，是凭着经验去养殖的，没有系统的去专业的去养这个小鸡儿。然后我回家之后发现这一块，发现因为我的父亲是一直专耕这个行业的，然后他的专业知识是比较技术专业知识是比较扎实的。然后我就是和他去想能不能把这一块的就是知识啊或者是专业的性的东西能够给他总结出来，然后能不能传授给就是不懂的人去教一教他们。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专业性的这个养鸡的知识，然后系统性的大概就是总结了一下，然后去教一些不会养鸡的这些人。
6: 其实有的时候对于很多的一些这个散户在养殖的过程当中，确实刚才像雨婷所介绍的，大家就是在凭着这个经验用事哈，而不是说我们到底怎么来推行一个标准化的养殖，我们在这个喂养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能够达到一个规范化，这都是很多散户不能做到的。而在雨婷刚才介绍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是农二代，父辈呢也正好在处于这个畜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很多年的一个时间，那相当于我们传统的一些散户在养殖的模式的过程当中，咱们的达丰牧业如何进行标准化的一些孵化，包括科学化的一些养殖，在这一方面如何体现我们的优势，都是什么，也请雨婷给我们介绍一下。
7: 第一个是我们在种鸡的养殖上和孵化上，我们这个温度，鸡舍的温度以及孵化器的温度

0: 是恒温恒时可控的，是可以去控制这些数据的。然后这样的话，疫苗的成活率就会大幅的提升，它的质量也是比较好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统一的科学配比饲料，就会减少一些病害。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销路的方向上，然后能够打通线上线下直播的这个销路。
1: 你看，无论是在我们的这个大数据的监测之下也好，还是在我们的这个饲料的配比也好，包括在围绕着我们整个销售的这个渠道也好，我们的达芙牧业在整个的一个这个养殖的模式上有一个很成型的一套方案。那其实呢，说到我们整个在围绕着畜牧业的养殖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的一些散户，大家在养殖的时候会有很多盲目的一些点。那包括你看，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畜牧的一个养殖，那对于我们的达芙牧业，目前围绕着规模化的运营，包括大批量的这个基础繁育的供应，我们是如何来严控我们防疫的安全、产品的品质，实现我们稳定的产销的？在这一方面，咱们达芙牧业是怎么做的呢？雨婷。
0: 咱们全场呢是分区隔离孵化饲养这一块的，然后还进行定期的消杀呀，还有疫苗一定要供应上，疫苗一定是要打的，每个阶段的每个疫苗是严格一定要打的。然后，刚出壳的这个小鸡儿呢，基础分级筛选不合格的鸡苗呢是直接淘汰的，不允许说是再去进行售卖。然后线上还有个线上直播，然后也是刚刚说的线上线下这个销路打通嘛，然后还有这个一直稳定的，因为疫苗质量好，所以我们才争取和这个政府进行合作。
1: 你看，无论是刚才我们上半时间段的可心围绕着整个我们的产销一体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说到我们线上的销售也好，还是刚才雨婷围绕着我们畜牧的养殖、小鸡的养殖，我们也实现了线上线下的一个销售。由此可见，我们围绕着新形势，包括新媒体在发展过程当中，对于我们整个种植养殖行业的这份帮助也好，包括围绕着我们产量的一个销售也好，提供了很多的一些帮助。那其实在我们很多的地方，尤其很多的一些这个乡村，其实劳动力的短缺，包括对于我们很多农户在养殖技术上是有很多薄弱的一些环节的。那在这一方面，是不是我们的达芙牧业推出了很多便民帮扶的一些举措，让我们更多的一些普通农户在养殖的过程当中降低了他们的门槛，同时呢，在他们增收的方面，我们也是给予了很大的一些帮助呢？
0: 在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免费进行专业的养鸡技术指导，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基本上我回家这几年接触了很多顾客，是养的多的也好，养的少的也好，都是不会去专业去养鸡的，他们只会去凭经验去养鸡，然后环境啊、温度啊、湿度啊等等都不懂，所以说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技术指导，也是解决了这样的一个大难题。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供应的鸡雏和饲料都是平价的，质量好，但是还平价，让这个农户啊都能够降低这个门槛，养殖的门槛。
1: 我觉得刚才雨婷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你看我们的基础这个价格上对于很多的一些养殖户来说非常的友好，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降低了整个养殖的一个成本，所以对于养殖户来说也是在间接的方式上树立了这份养殖的一个信心。那说到雨婷返乡创业的多年时间，也是扎根乡村的发展，围绕着整个企业，我们记得在上一次雨婷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我们在说，哎呀，在带动我们村民的就近就低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这个就业的村民都是雨婷的父一辈，大家可能对于整个的这个就业的环境来说，也是觉得很舒适。那其实无论是在企业带动村民就近就地就业也好，包括普及我们刚才所说的科学的养殖技术也好，包括来壮大我们本地的畜牧产业发展也好，在这一方面，我们的达芙牧业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效呢？雨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年你的实践和经验。
0: 第一个就是刚才秀才哥，在说的。我之前也来到节目说，能够吸纳本村以及周边留守村民进厂就业，就是大大的就是让很多人都不外出去工作了，
1: 对，这个也
0: 理
1: 是
0: 想。
1: 让我们会觉得很欣喜的一个部分能够让很多的一些村民能够在家门口实现就业，而且在增收上有一个很好的体现。咱一直都说谁还愿意出去，是不是？
0: 对，离家嘛，然后再一个就是能够稳定的供应本地的鸡雏，然后因为在本地的话， 只有我们一家，
1: 嗯，
0: 然后我们从吉林还辐射到外五县呐、还有其他的市，甚至东北三省这一块儿，然后也补齐了区域性的这样的一个笨鸡养殖的产业链。
1: 嗯，这是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欣喜的一个成绩，不仅仅是带动了当地村民的就近就地就业，而且在我们的这个辐射的范围上，不仅辐射了吉林市的本地，而且吉林市的外五县，包括东北三省，都围绕着我们基础的养殖，包括畜牧业的产业发展来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贡献的一个力量哈。当然我们现在围绕着行业的发展也好，包括看到我们整体的这个乡村人口的这个整体结构也好，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我们的畜牧业、种植业、养殖业等等等等，都会出现人才断层，包括年轻人不愿务工的问题，包括我们很多一些新农人在入局我们传统的一些牧业转型过程当中，大家也会有自己的一个思考。那围绕这些方面，雨婷在这两年返乡创业的过程当中，围绕着我们的这份经验，围绕我们的这份实践，你有哪些感受呢？
0: 我首先感受是因为务农第一个是辛苦，然后又脏又累的，而且前期的投入比较大，这个是年轻人不愿意回乡的关键之一吧，我觉得。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新农人他懂互联网，有新鲜的想法、新技术啊、标准化的管理啊，能够改造这个老旧养殖模式，能够打通线上线下的这个销路，给传统的牧业、农业啊带来新的思路，是产业升级核心的力量。这个是新农人，我对于新农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
1: 嗯，而且我觉得刚才雨婷提到的这个问题也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要对整体的传统的无论是种植业、养殖业都要有一个转型升级，其实这是我们新农人返回家乡，包括带动家乡乡村振兴发展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哈，刚才无论是提到的这个可心也好，还是正在连线的雨婷也好，都在我们的返乡创业的过程当中给大家做出了这份榜样的力量。那从返乡创业的这份角度来说，也问一下雨婷，您认为在这个政策、技术、人才层面，我们还需要哪些扶持能够更好的助力我们乡村畜牧产业包括返乡创业的这份发展，你希望有哪些更大的一些舞台能够得以施展呢？
0: 在我看来，我希望那个能应该在政策上加大返乡养殖创业的补贴以及这个场地的扶持。
1: 嗯，
0: 那在技术上呢，就是希望能够多搭建政企农技交流平台。那在人才的方面呢，希望能够搭建新农人交流的渠道，然后能够引进这个畜牧业专业技术人才下乡指导这一块儿。
1: 嗯，其实我们都说现在对于行业来说要抱团取暖，我觉得刚才雨婷在说的过程当中，人才这一层面，我们希望更多的一些返乡创业的新农人围绕我们整体产业的发展来说哈，大家建言献策，共同去促进我们整个畜牧业的这个发展，我们才会看到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力量、新的方向。其实返乡创业这几年也想问问雨婷，是不是也是参加了很多的一些培训班，也会和很多我们相关行业的一些人员进行交流，对你来说也是有很大的一些帮助的呢？
0: 对对对，我在自己的区里或者市里或者省里都参加了一些这样的一个畜牧业的这样的一个交流活动，然后还有一些各行各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大家抱团取暖的这种模式是可取的，而且现在很少，咱们这一块确实这一块做的很少。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1: 也让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期待，希望更多的朋友哈，围绕着整个畜牧业的发展来说，大家一起去坐在一起聊一聊，说一说自己的这个实践，说一说自己的想法，才能促进我们整个行业更好的一个向前发展。那未来在我们的达丰牧业来说，无论是在产业迭代也好，技术升级也好，包括助农增收方面也好，我们还有哪些新的规划给我们介绍一下，雨婷。
0: 我们未来呢会持续的提升两种孵化和繁育的能力，再继续拓宽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然后会打造本地优质孵化厂品牌以及笨鸡的特色农产品品牌，进一步带动农户的稳定增收。
1: 我们希望哈，通过达丰牧业的这份努力，能够让更多周边的农户在增收上有一个好的体现，同时呢，在我们整个畜牧业的产业发展过程当中，也希望带给更多农户在专业技术上，包括我们的养殖经验上更多的一些贡献。好，谢谢雨婷今天连线给我们介绍你的这份经验，谢谢雨婷。
0: 谢谢秀才哥。
1: 好，跟您说声再见哈，跟雨婷说声再见。

0: 见。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通过连线的方式为大家介绍了两位返乡创业的新农人，无论是扎根乡土来围绕着我们长白山这样的一个林下资源进行种植，我们的林下食用菌也好，还是围绕着整个我们现代农业的这份发展也好，发展我们的畜牧养殖也好，我们可以看到在黑土地的创新创业上，我们的这些返乡创业的农二代，包括返乡创业的致富带头人，在带动乡邻增收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这份青春力量，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乡村推荐官，我们会带来更多精彩的一些返乡创业人的故事。那在节目的最后，也是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条有关于健康的好消息，致敬荣庄，守护安康。八一拥军惠民健康义诊暨乡村振兴健康先行活动于8月6号下午的1:30，也就是此时此刻，我们的这个健康义诊正在进行当中，地点呢是在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街道西门里社区举行。那在活动的现场，长春市中医院、长春古商医院的多名医生将为现场的退役军人及军嫂进行眼底的筛查、骨密度的测试以及血糖、糖尿酸的检测，以及我们的眼病骨病的一对一问诊。一身戎装助荣光，一席义诊送健康。我们今天下午的义诊正在进行当中，如果说就在附近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参与其中，不见不散。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1: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斜阳。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

0: 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农历6月24，恰逢传统的火把节。火把节是我国彝族、白族、纳西族等西南少数民族最为盛大的传统民族节日，起源于上古先民火崇拜文化，传承已有千年历史了。古人以火驱疫驱虫，照亮田野，驱散晦气，寄托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期许。熊熊燃烧的火把象征光明、热烈和希望，代表着驱散阴霾、迎接顺遂。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火把节承载着多彩的民族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热烈又温暖的独特瑰宝。愿星火岁岁不息，人间岁岁安康。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欢分享，
1: 既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好了，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呢能够在这个点准时准点的守候在丑丫的直播间。您现在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感谢友友。

为我连赞148次。嗯，那个悠悠，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一念你的名，你知道我能想起谁不？我就想起了那个《三十而已》里边那个许幻山的那个山姐林悠悠。哎，但是这玩意儿是不应该那个角色升级到演员哈。哎呀妈呀，我看那个演那个林悠悠那个小姑娘啊，叫什么？叫张月啊，还是什么月来着？妈，小丫蛋真好看，前两天还刷着她抖音了呢，真带劲，真的。我一看那悠悠，就想起林悠悠。哎呀妈，当时看那《三十而已》，把我气死。真的，我就真觉得我这是个许放炮啊！你说这放的好日子不过，这么能干的媳妇儿，又温柔又聪明又能干，又这那大这，还不知足。要不说这人呐，就是不能烧包，就不能让他太得劲儿了。哎，啥玩意儿就是来的太容易了。我告诉你啊，真的，我就告诉你，他就不珍惜。完了，今天又看到了悠悠，你说这玩意儿，你说巧不巧？你说好了啊。啊，就说远了，说远了啊！这怎么又说到三十而已去了呢？啊，欢迎我所有的电子闺蜜们啊！你们但凡有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婚姻、职场方面让你不高兴的事儿，都可以怎么的？哎，都可以来跟丑丫唠唠啊！怎么联络丑丫呢？我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在小红书直接搜索“丑丫的女朋友圈”这个账号，然后在公屏留言或者给我私信，都可以啊。那。咱直播间的各位姐们儿，那就不用说了，就嘎嘎就发起来吧。哎，什么玩意儿？官方给我什么通知？这是冲击全新人气榜和礼物榜，获得热门推荐和荣誉奖励。上一边拉去，冲不了啊！不冲那玩意儿，我冲那个呢？我一个做内容的主持人，我冲那个啊？我骗我这个电子闺蜜们兜里的那点子儿，他们还得留着十一出去玩呢啊！咱不扯那个啊，就点点赞就得了。嗯，咱不冲夜门，夜什么门？愿意听听，不愿意听拉倒，愿看看，不愿看拉倒。咱们就是本着一个这个缘分，是不是啊？你说你不喜欢我，我一天就丧分个脸啊，或者是就黏了咕咂说，哎呀，你就给我们刷一个吧，刷一个礼物吧，那啥呀？现在这叫电子乞丐啊，瞧不起这样人。官方以后你也不用给我发这消息了，你给我发也没有用啊。真大岁数，我还是有点这方面的底线的和操守的啊，这是我的底线，不扯那个呀。来吧，我们看留言吧啊。燕儿姐呀，孩子上小学了，厕所特别臭，我从旁边路过都觉得臭气熏天的，有的孩子甚至因为臭就憋着尿不上厕所。我看网上各地都存在这种情况，那为什么学校的一个厕所这么臭呢？我应该向教育部门反映反映吧。我说就是现在呀，这个学校哈，其实也挺难办的，真的。你就俺们上学那时候，你别说厕所臭啊，那厕所都是旱厕，不仅是臭，哎，甚至还会有一些活物，因为这个点有可能会有一些老姊妹正吃饭呢，我就不细形容了啊。就它那个臭呢，是可能会有一些硫化物啊、氨气啥的，但不至于说影响身体。你这个说孩子上厕所啊，就因为臭他不尿，他憋着，我这么跟你说，他还是能憋住，你知道吧？就有些时候啊，能操着一点的就操一点，别啥事儿芝麻烂谷都往上反，挺烦人的。你这不是纯纯就是娇生惯养了吗？啊，因为个厕所臭就不上厕所就憋，我还那句话，他还是没到时候。尿几回裤子，拉几回裤兜，他就知道了。你知道吧？你这属于是家长的这个部分的任务，你得完成。那啥还都让那学校，他就是下水道反味儿。你现在还没旱厕呢，你那臭臭，那他就是下水道反味儿，那咋整啊？你咋教？你这种情况不应该说教孩子说你不能这样啊？那

我臭臭去呗，这也不影响啥，你实在不行就小口喘气儿啊，实在受不了你就带个鼻子塞一个纸巾，自己想办法。你这种问题，这点事儿你都克服不了，都解决不了，那以后怎么办呢？这都根本不算问题，你不得这么教育孩子吗？你就这点事儿也得上教育局去反去啊？啊？当妈是应该细致一点，但不能细的没有道理，细的也人烦。这是教育孩子多好的一个机会呀！你这不教育孩子，你想去教育教育局去？整岔了啊，干劈叉了。哎，姐妹们，这让我想起谁？让我想起了当时就是网上热度挺高那个子涵妈妈。嗯，老师，我们家子涵喝水了吗？你得让他多喝水啊，不喝水上火是要生病的。这样式的少叫的不是孩子啊，是这个不懂事的爹妈。嗯，家长是欠教育，我这个人是比较公正的，为啥呢？我有资格说这个话，因为我也是孩子家长。他不像说啊，我没当妈，我没孩子，我这个这些方面我没法感同身受，我太有了。就身边那些啊滋哇瞧叫的家长，永远就踩不到正点上，尽管那些没有用的事呢，他比比皆是。真的老奇葩了。所以啊老姊妹，我就跟你们说，别人家我不管，就咱家的电子闺蜜们啊，咱家老姊妹们，咱不干这事儿，真的那成招儿烦了。你得抓住问题的核心是啥，是孩子太娇气了啊，太娇气了，这也算是问题吗？这根本就不是问题，还是在于家长咋引导，你怎么去教育孩子去。那我就想说了，那学校厕所臭，那怎么的？那以后那个你那就永远都不在臭的厕所上厕所呗？那你上哪上去啊？那厕所那玩意儿，它也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呀、啊，对不对呀、啊？啊，别瞎矫情啊，招人烦。飞水又开始来哈哈来了。又来哈哈来了又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啊，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间，每个宠爱点过关注的咱们可以点波关注。来看下一条，燕儿姐，我们是相亲认识的啊，已经交往三个月了，父母催得紧啊，我们要推进关系吗？他家的家庭条件和我的条件差的有点多，有一个亲哥哥离婚了，带俩孩子，现在呢是他妈帮着带呢。我觉得现在我俩就是一个陪伴，我在想能从他身上吐到点啥，但好像想不来。嗯，这小孩子说话挺直接呀，但也没毛病啊，俩人在一块呢肯定得吐点啥，你啥也不吐你跟他在一起干啥呀，是不是啊？你要么是图呢他的实力稍好一点，能改变你的物质生活条件，要么呢你图他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啊，哄你高兴，是不是啊？你要么呢就图他帅，瞅着心里头得劲儿。那如果要是说你想来想去你都觉得我图啥呀，我啥好像都图不上呢，我倒还真觉得你确实是需要仔细考虑考虑了。你啥都图不上的，他啥玩意儿都一行子都直嘬牙花子，就一样不样的，那是得琢磨琢磨。嗯，那是不是差的有点多呀？是，我从来呢是建议老姊妹们咋的哈、啊、你是找对象找老公的，就是别太钻牛角尖儿，大差不差，就起码打个80-85分的差不多了。但是如果说这个人连及格都费劲的话呢，那么的话呢，那你就行行了吧。真的，你说那个不犯毛病老姊妹图啥呀？咱不干那个爱情婚姻扶贫的事儿啊，扶不起，那基本上都是一扶一个栽进去，哎，一扶搭进去你一身的幸福，有的甚至是性命都难保，你图啥呀？月儿说好喜欢听你唠嗑，是吗宝贝？喜欢就对了，说明你是一个三观很正的姑娘啊，你是好孩儿。啊，猫猫说姐姐笑起来好看，我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嗯呐、啊，姐妹们记住啊，想让自己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状态，记着，就是笑，就是笑。不管怎么地，你发现啊，就是不管说咱底子是长得好看不好看，其实大差不差。你除了那些就是靠脸吃饭，他是职业，像艺人呢、明星啊啥的，那咱都不做比较，跟咱没啥关系。就咱普通人，实际上底子大差不差，真的。但你要是笑，你就是招人稀罕。别人一看你这小脸儿，即便说咱底子一般，那他也乐意多瞅两眼。你知道为啥吗？就人活着都不容易，谁都愿意感受到身边这个人他是积极阳光且灿烂的，你知道吗？谁也不喜欢旁边这人天天老丧丧个大驴脸，真的。你想让自己，就现在这个网上啊，就是各种这个，哎呀妈呀，那不靠谱的言论老了，什么又逆天改命，又这那那这，我就告诉姐妹们，你们想要自己的运气好，想要做事顺利啊，想要身边结交贵人，就是一个字儿，笑，保持微笑。咱不是说傻笑啊，一天低老了大破嗓子，那是缺心眼，保持微笑啊，你的状态绝对不一样，好吗？请保持。Keep smiling， 嘴角上扬，很好。感谢点赞，谢谢宝贝们替我创业点赞啊、哦，谢谢你们。来吧，这个留言啊，咱们再接着看留言。L 这个好长，来看这个。燕儿姐，我跟他从五月份开始唠嗑，初期暧昧，他包容体贴，也发了照片，长相普通吧。我们都认同品质比颜值更重要，我便约定呢，先深入了解，再发自己的照片见面，他就同意了。暑假呢，我因为忙且心情很差，很少回应他的分享，也不主动说自己的事儿。而他呢，情感需求很高，我们为此吵过架。他虽然理解，但沟通始终是浮于表面。后来我常因小事儿，比如他反复犯我提过的错，没兑现承诺等等，发泄情绪，甚至冷暴力。他会道歉，却改不了。他觉得有的时候我生气莫名其妙，有点小题大做。莹啊，帮我把那个空调关了啊，有点凉。上个月底呢，他保证晚上不打游戏，优先陪我，结果没经过同意，还是跟同学打了一局，我把他删了。他短信道歉，承认对我的喜欢和态度不如从前，反思之后求我再给机会。我因为他不够坚定啊、犹豫的态度，最终两人因不舍约定重新开始，加回微信。真的老子们，我看到就是你这个私信，我目前为止要看一半了，我有种什么感觉呢？我有一种巴掌伸不进屏幕里的无力感，真的，我老想抽你。谁跟你这样女生处对象，那倒八辈没了，真的，你不琢磨，你这不就往死往死琢磨？可是重新开始之后呢，他因为学校的职务忙，没时间培养感情，关心态度也变淡了。我察觉他对我愧疚大于喜欢，提了想法他承认，还说喜欢减少，也因为从来就没见过我的照片。哎，你说多损呢，都落这份儿，你还没给人发过照片呢，这男的咋的了？干啥坏事让你看着了？为啥这么卑微呀？他要的是普通舒服的长相就行，觉得没照片少了感情保障，若我发照片他还能够重新的接受，喜欢也能回到从前的感觉。我认同颜值是锦上添花，但觉得人的魅力更重要。我也怀疑靠颜值维系的感情是否能长久，我自己也说不清还喜不喜欢他，分开不舍不适应，却没有那么难过吧。两人都彻底结束，我还是会纠结自己太扭捏太作，不知道要不要继续牵扯。孩儿啊，你听丑姨一句话啊，你饶了那男孩吧，你饶了他吧，行不行？你可别搁这嘎达没完没了的了，真的，我都有点后悔我把你这条留言读完。你不这不纯作吗？你除了作之外啥也没有啊。还有自卑且敏感，没别的。你迟迟不给他发照片，我就告诉你为啥，因为长得磕碜。你因为长得丑的

这件事情，你心里头有很大的自卑的这个情节。我跟你说，这男孩不错了，唠这么长时间，连一张你的照片都没看着过，这在这干啥呢？他甚至都不知道对方是男是女。你真诚吗？你真诚了吗？你今天这试探那试探的，今天这事儿明天那事儿的，你要干啥呀？我看你就是想让对方把你打板供起来，完了自己呢戴一个面纱，这辈子都不跟他见面。孩子，心里头如果有这个症结，进行专业的心理机构去进行干预，别老拿别人的感情进行玩弄来啊，找补自己的内心的缺陷，这对人家也不公平啊，人男孩该你的，对不对？完了你今天挑刺儿，明天挑刺儿的，今天删了明天又加回来，干啥呀？真的，你要是说自己内心不成熟，先自己给自己去疗伤，去治愈，去想办法，你不能拿人家这个感情去找补，这不公平，好吧？你这是作，纯作，作孽啊！你这玩意儿是早晚是要那个这个射出去的子弹会回到你的眉心的，好吧？什么孩子这是？啊，感谢小太阳关注了丑丫啊。朱丽说，我今天早上拉的臭臭相当完美，是手搓了小臂上面，还真有泥儿下来，忍俊不禁。宝啊，你记住啊，如果说这个做完之后你的身体有正向反馈的话，咱得咋的？俩字儿，坚持。因为吧，我再跟姐妹们强调一下啊，丑丫呢没有任何的行医资质，我也不是什么学医的专业毕业的啊，我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包括什么这个道家的这个理论知识啊啥，我都没有，我就是一个纯纯替你们咋的，就有点像啥主播，哪类主播呢？测试。你比如说大家都说哎这个好吃啊，然后他呢替你们买一份啊，替大家买一份，完他尝说啊确实挺好吃的啊，你们放心买吧。我就是相当于在养生驻颜啊这个赛道的这种测试主播。你看现在网上这不是老多了吗，就好多医生啊，无论中医西医，包括有一些是这个道家的一些师傅啊，分享的好多好多养颜驻颜的这些手法，确实有点啊那个让大家不知道从何选择。我就相当于先帮你们塞一遍，我做完我觉得哎这个又方便，完了还有效果的，那就做呗。我就是这类主播啊，再加上呢我又是电台的主持人，我们这个工作关系啊，对于这个这个身材呀、啊、包括状态呀、啊、眼神啊面部皮肤啊就这些方面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那你不能自己造的扒拉狗啃的，这一行你毕竟也是干这行是不是、啊、所以这方面我多少有点经验啊，就相当于我试过了我觉得不错，然后推荐给我们的电子闺蜜们，就这么回事儿。朱丽叶说收到，有时候生存就是智慧，佩服，请收下我的敬佩。哎呀妈，说远了，这嗑就唠远了。喜欢姐姐咱们就一起同道而行啊，走哪算哪，多走一道算一道，这多好。因为吧，这个在我做这个账号的初期啊，就有很多可爱的姐妹们就在后台私信我，因为我是分享过很多这个道家驻颜的一些智慧啊，包括古人的手法什么的，然后那个宝贝儿老可爱了都啊，问我说：“姐姐，你是道长吗？”姐姐不是啊，姐姐不配，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的阅历和经验，但是姐姐是一个愿意分享的人。愿意体验各种这个古法，包括这个古人智慧的这么一个人啊，所以如果我们是同道中人的话，那我们就互相学习，互相鼓励，互相督促。高兴啊，听到朱丽叶的这个正向反馈，好高兴。好了，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人家蜜月期跟男

0: 朋友相处黏黏糊糊的还是各干各的呀？啊，你想问问大家呗。他说我们只有周末在一起，刚在一起两个月多一点，按理说这会儿应该是蜜月期吧。周末待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他也在玩自己的手机。我觉得一周只有周末才见面，应该多聊天或者是干点啥吧。如果只是玩手机，那就自己玩自己的，为啥要见面啊？也是因为这个事儿说过他两三次，但说了感觉又没什么必要。平时周一到周五呢，我们一般是十点左右打语音，打到十一点多，一般我挑起话题比较多，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分享欲太旺盛了。第一次谈恋爱，属实不知道是不是我太粘人了，周末是不是适合独处比较好，不要两天都在一起。哎呀，宝儿，我咋跟你说呢，就是如果哈，这个男孩是真的喜欢你的话，他根本没有心思玩手机，你知道吗？你都在跟前呢，玩什么手机呀？我只能说呢，这个男孩可能也不是不喜欢你，但是没有那么喜欢。你说的没错，就是刚认识两个多月，那正应该是，那都不叫蜜月期呀，那就是纯黏糊的都不行了，那就黏糊的像年糕似的。对呀，你说真正喜欢的话，那就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就是这种感觉。雨过应
1: 该就会天晴吧。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农历6月24，恰逢传统的火把节。火把节是我国彝族、白族、纳西族等西南少数民族最为盛大的传统民族节日，起源于上古先民火崇拜文化，传承已有千年历史了。古人以火驱疫驱虫，照亮田野，驱散晦气，寄托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期许。熊熊燃烧的火把象征光明、热烈和希望，代表着驱散阴霾、迎接顺遂。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火把节承载着多彩的民族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热烈又温暖的独特瑰宝。愿星火岁岁不息，人间岁岁安康。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19: 他喜欢分享，
20: 既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9: 他热衷八卦，
20: 雪饼到底有没有对象？
19: 他乐于助人，
20: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9: 她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0: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间，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现在老光为什么一会儿亮一会儿暗？什么意思？干什么？什么意思？凑合看啊，不是我这个屋里的事儿，是这个手机好像一直在调节。行，你慢慢调吧啊，我不着急。欢迎关注，如果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还没有关注过丑鸭呢，都可以留一个关注啊。我们这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呢，主要就是针对姐妹们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职场方面遇到哪些让你觉得特别闹心的事儿，都可以拿来跟丑鸭吐槽吐槽啊，保证你闹心的来，开心的走。就有些事儿说出来就好啊，不管咋地，你就是不管说你跟不跟丑鸭说，你就是不跟我说，你也找个靠谱的人把这些玩意儿往外倒刺倒刺。垃圾在心里放久了，它会发臭啊，就是非常的臭。我昨天回家路上看了一条那个视频啊，特别搞笑，是一个男孩子啊，这个男博主发的，看着就是非常朴素的那种男孩。然后呢，他说他自己是中灯啊，大家这明白中灯啥意思吧？其实就是指我们这40左右岁的中年人。说很多呀，这个中灯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味儿啊，但是他们的媳妇儿、他们的女朋友非常清楚，但他们自己不自知。说这个中灯怎么能没味儿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勤洗勤换。哎呀妈，这条视频哈，就他这一句话，我反复看了两遍，我太认同了，我太认同了，姐妹们，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家老爷们啥样哈，就我们家老爷们那这真是算是中灯中的翘楚了，不错不错的，连洗带换的，一天洗洗涮涮的，真的啊，就不仅洗自己啊，就像我跟我儿子贴身的也都洗啊，但是呢那晚上就是回来洗澡之前，你就天天他这么洗啊，就是他刚从单位回来，那身上那老烟味儿，那老油子味儿，那老那个油泥味儿，就是还是依然扑面而来。所以我无法想象，就是那些不勤洗勤换的中灯，那得啥味儿啊？昨天那个博主啊说的非常生动，说很多中灯呢，主要的味道是来源于嘴。说这老嘴是为什么这么臭呢？主要就是因为吧，不好好刷牙，啊，说拿什么牙线清洁牙缝，那都是无从谈起。啊，再加上这种情况一抽烟，那简直就是雪上加霜。说很多中灯他都意识不到，就是自己嘴里那个味儿，就类似于说就是烟灰缸泡水发酵三天之后那股恶臭的味儿。哎呦我太有感受了啊，我太有感受了。之前也曾不知天高地厚斗胆请过一些啊，那都不是中灯了，那是比中灯要更高阶的一些。我们这个直播间了挺宽阔的，你们能想吗？就是在这种，我看这能有多少平直播间，20平左右有了吧，一个半小时的直播下来，那直播间里辣眼睛啊，姐妹们辣眼睛，真不是我事儿多，你这搁谁也受不了。不多说了，这点吃晚饭的时候，所以在这儿呢想要提醒一下姐妹们啊，我就简单的说一下怎么能给中灯去味儿。一个是一定要给他们买那种就是薄荷味道很重的，能去烟渍有那个茶渍咖啡渍的那种强效的牙膏，而且一定要配上牙线和漱口水，这个一定要配，你知道吧？因为牙缝里边的很多东西它刷不出去，你得拿那个牙线滋滋的剃完了之后，再用漱口水刮一下，再消下毒。哎，这个基本上，除了它胃有毛病，像下水道反味似的之外，口腔里的味基本解决了，啊，基本解决个七七八八的。另外还有啥味呢？就是一定要给他们买那个就是带香味的沐浴露，啊，有些这个老爷们吧，他不乐意用沐浴露，是因为啥呢？他觉得那玩意儿假滑，滑子溜的，洗完了不如像香皂似的，干巴的得劲儿，是不是啊？那人家那男博主说你不愿意用那个沐浴露吧，你也不能干冲，拿水冲根本啥用没有。买那个滴露松香味儿的那老香皂，那个香皂就是不仅是能那个让人家老爷们去身上的油腻味儿，还可以用它洗内衣内裤啥的啊，强力杀菌除味儿。
啊，还有就是洗发水，洗发水也一定要买去屑去油的，千万别给它用滋润的啊，那玩意儿都已经冒油成啥样还滋润呢。啊，另外呢就是贴身的内衣裤啥的就必须一天一换，听好，无论无冬到夏一天一换啊，一天一换。哎，还咋的来着，我想想啊，啊说还有就是那个用那个止汗露抹嘎鸡窝，嗯，那么嘎鸡窝一般是重灾区，出汗呢啥酸了红臭了红的啊，一定要用止汗露。完了说要是稍微再讲究一点的呢，可以喷点那个香水，妈整半天我俩用的是一个香水，就是爱马仕大地那股松香木质香啊，能综合一些身体的体味，但前提是你别整的又香又臭的，前提是你得先洗干净的完了再用，好吧。哎呀不容易啊，挺难呐，真的姐妹们真不容易，你说咱一天洗洗涮涮的顾孩子顾家也就算了，家里老爷们儿也上点心吧，要不然咱不说别的自个儿也遭罪啊，是不是啊？那老床单枕套的他那把喇就是说啥洗不出来呀。哎，我最近发现一个好办法啊，就是你洗床单枕套被罩之前啊，把你家老爷们那个先用爆炸盐，其实爆炸盐就是洗衣粉，嗯，就咱小时候咱爹咱妈用的洗衣粉，拿稍微热有点烫手的那个温度，大概六七十度吧，你把那个洗衣粉和开泡一天一宿，完你再洗，确实好很多。你就泡的过程当中，你肉眼可见那个水就变成黄褐色了，洗完之后确实比以前透亮多了。一说这个这些话题真的我非常非常的愿意聊，为什么，就是我对于清洁有一种莫名的狂热嗯，就喜欢香盆亮堂白净的。说远了，哎，说远了啊，来回过头来啊，我们呢就是来说说看一看那么姐妹们，哎，这是都在这是说啥呢啊，留言都留一些什么呢，我们先来看这条。燕儿姐，我的单位很奇葩，每天早晨早会要一起读书嗯，另外呢还要在一个小程序打卡发读书录音，主要是让我们读的书里说工作才是生命里最有意义的事儿，这不 PUA 吗，我该怎么办？Oh my god！ 我没经历过啊，就我真的没经历过。那个我们台里头没有这些奇怪的事儿、奇葩的事儿。但是我身边一些亲朋好友啊，确实有这样的经历啊，曾经把他们折磨的都不行了，就不仅一起读书，然后还搞什么读书分享会。我就寻思怎么的，这公司出去创收不重要啊，嗯，这整业务不重要吗，这怎么还读书分享上了呢。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一旦你遇到了这样的领导，或者说就愿意整这种事儿的公司，那就是不管是啥他都是领导的意图。嗯，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信号吗，就这公司眼瞅就要完蛋了，差点说另外三个字，马上就要完蛋了。为什么呢，他发现有些事根本推不动，让员工干活员工一百个理由，全都老毛右滚刀右，哎，说谁谁也不听，是干啥啥也不干啊，挣钱挣也挣不来，说那怎么整呢，那就先洗一波脑吧，大概率都是这样。其实我刚才是想说，就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哈，但是呢老姊妹丫姐得说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建议，就是说现在你要说刮擦一下裸职了裸辞了从这儿走了，你要说再找一个，那你中间这空档期咋整啊，是不是啊。我倒是觉得吧，这不是啥坏事，因为你现在已经意识到他在 PUA 你了，那么接下来他根本就 PUA 不到你了，保持清醒，然后该保留的证据都保留，保留证据干啥呀，到时候劳动仲裁用呗，明白我的意思没，哎，凡事吧把下一步做瓷实了，咱再把上一步给它终结了，是不是啊。你不能就是只是因为一个读书分享
咱把自己这中间嘎巴

大家干出个中空的时间，没有收入，那难受的可就是咱自己了。记住啊，宝贝们，只要你意识到了这件事儿是在 PUA 你，那么接下来 PUA 就跟你没有关系了，你已经是清醒的了。嗯，好事儿。

留言啊，因为对象的前任我们没办法公开，我们三个人呢都是一个圈子里的好朋友，但我跟对象前任关系没有那么好。我在和对象在一起之前并不知道他们曾经谈过恋爱，因为他们互相约定不告诉别人这段恋情。整这些事儿，一个谈恋爱整这么复杂干什么玩意儿呢？由于当初和前任是我对象提的分手，而且对方女孩很崩溃，也有过一些极端的做法和说法，现在我跟我对象谈恋爱之后我没办法公开，我身边的所有人都劝我不要这样，有说担心我对象前任伤心的，有说担心他做出偏激事儿的，但我很难，我很难受，很憋屈。现在我潜意识已经开始慢慢疏远我对象了，我很痛苦。那就对了，接着疏远吧。不是怎么的，这是个世界，是找到合适的对象很难，但也不至于非得就给自己一下就选个地狱模式吧。你看看啊，你看看你这个对象处的有多膈应。你跟他前任，你们仨还是一个圈子的朋友。如果说你们仨是一个朋友圈的话，那大概率，如果一个人以六边形法则的话，你身边十八个朋友，你们身边所有的朋友大概率都有交集。你图啥呀？这男的好成啥样呢？我就想知道啊。你跟我说了这么多，你连一句就是让你觉得就是为啥舍不得，为啥要跟他处，你一个字儿都没提过。那你说在这块卷啥呢？那就是说明就他也没有啥呀。你现在啊宝贝儿，你现在脑子特别混乱，你要捋清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男的他配不配，他值不值得你这么焦虑。你看一般咱们说啊，你这个手里头啊这个有一样东西，但你吃了呢可能会过敏，可是你太想吃它了，为什么呢？它的口味太对你的口味了，而且它太鲜嫩多汁了，就是你起码找出俩理由吧。你说这个前任啊，俩人牵扯不清都分开了，还在这磨磨唧唧完，你俩还在这块整这这地下工作，跟前任也是。你想一下啊，就一个男的，咱不说他实力财力什么财那个这个脑力方面有多优秀，起码他得坦荡吧，他得真诚吧。处个对象，就如果说上一任不公开是个特例的话，那下一任还不公开，是不是这老爷们有点问题呀？是不是他搁这嘎达骑驴找马呢？上一任是驴，你这一任也不是马呀，他还搁这嘎达找马呢？你能明白我意思吗？有歧义，行不行？你挺烦人的啊！我下次读你名，我就读鱼了啊！读完你名，我就后悔了，感觉自己陷进去了。多损呐、啊！再说多损呐、啊！啊，起这么个名，你说你这个人，哎呀，讨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啊，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我们看下一条留言。和男朋友呢都刚刚工作，我双休，男朋友已经连续工作快半拉月了，最近一直没休息，天天上班，正常他是单休，我们一起租房子住，一般呢就是每天他回家会比我早，偶尔做饭，但是基本不会拖地呀、收拾屋子啊什么的。我不太会做饭，但是呢我洗碗，周末的话呢就是刷马桶啊，擦洗手台啊，这些家务都我做啊，也会洗他的臭袜子，他可能喜欢多穿几双攒一块洗吧，我是不喜欢堆着，感觉又脏又臭的，并且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忙很累心啊，然后就心疼他帮他洗袜子，但其实我内心并不想碰那个臭臭的东西。他也会给我花钱，
但我并不会因为他给我花钱而开心，反而是他有时间的时候耐心陪我，我更高兴。

一点，而且感觉上班之后大家的忍耐值都在降低，不像之前上学谈恋爱啥也不操心，所以快乐幸福就轻而易举。现在有一种两人在一起幸福就很难的感觉，有些家务我并不想做，但是我会逼着自己做，我想让他对我多点耐心，但是他耐心很有限。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表达啥，是我也想问你到底要表达啥。但有的时候真的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幸福好难哦，还是因为刚毕业孩子，我是不是太建议啊，如果说你们俩真的很想是往结婚处的话，我不是太建议提前这么多年就同居，因为你会马上看清婚姻和生活的本质，看清了本质你怎么骗自己走入婚姻呢？我说这个话啊，不是说在发表极端言论，我是跟大家讲生活本身就不易，婚姻本身就需要很大的耐心包容心去磨合。如果说你们走入婚姻啊，或者说同居的时间短，你会有极大的耐心和包容心呢，因为过了磨合期其实婚姻可以的，我觉得可以，没有那么糟糕，真的有人陪伴，有个人一起共同面对生活里的难，不是件糟糕的事情。可是如果你及早的就把这件事情开始了，然后把该有放在婚姻当中去磨合的东西提前磨合完了，你耐心也没了，结啥婚呢？对吧？这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啊说啊，我看清了生活的本质，我可不步入婚姻了。我跟大家讲，大概率是因为提前同居太多年了，谁也不想引谁了，就天天咱不说别，就老这臭袜子，真的，我说白了，谁也，哎，谁也受不了，真谁也受不了。还有啊，就是女孩子，咱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啊，有一个什么很大的毛病和问题呢？既要还要，啥都要。那你看你都说了，俩人上班之后明显就感觉忍耐值就降低了，为啥呀？那天天在单位当牛马，这事那事一天累个臭死。我没说吗，忍耐力它是有限的，你在 A 这个地方用完了，你在 B 这个地方必然它就少了，而不是说你们的感情出什么问题了。你忍不了他的，你凭啥就要求人家非得忍着你呀？啊，人家都给你花钱，完了还说我不愿意让他花钱，我因为花钱也没有让我开心，我希望他多陪我点时间。你都说他都连续半俩月加班了，他最没有的就是时间，没有啥非要啥这个劲儿，我也真是服哈，你这不就作人吗？啊，你这不是作人是啥呀？所以我就说啊，就是这个相处过程当中啊，如果要是觉得对方怎么这么多问题呢，那你可能得反思反思，是不是你问题也不少，真是。好吧宝宝，我给你的建议都给完了，那么具体你想咋执行呢，就是你的问题了啊，祝你幸福。哎，鱼说，对，姐姐能不能建议60再结婚，60那是属于夕阳婚啊，那跟年轻人没啥关系，别瞎扯啊。我郑重的跟大家说说啊，以一个我过来人，然后呢结婚今年已经是第13年的这么一个中灯的心态啊，跟大家说说，就是婚姻到底是坟墓还是生活的另一种更好的选择。我坦白的讲啊，就是婚姻确实是要看运气的，但是大概率说那种就是结了婚了就连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的，从概率上来讲那个是极端案例，就是大概率大家都会遇到一些还不错的人。那为什么在婚姻当中就是那种极端案例既包含非常幸福的也包含非常凄惨的呢？因为那都是小概率事件，可是人们总是会被那些极端的事件所吸引，然后呢就延展到说，哎呀婚姻就这样啊，可不能结婚呐，那结了婚了我跟你说那命都保不住了，这种言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你就去观察身边的人，是他有吵吵闹闹，可是平淡且平和的生活还是在大概率的时间，所以婚姻并不恐怖啊，它就像呼吸一样，是吧？那你有时候你还咳嗽呢，你有的时候感冒了，你鼻子难受。

0: 你呼吸你还难受呢，那难道你不呼吸了吗？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是顺其自然，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要去预设问题。如果你要预设问题的话，那不好意思，你都别说婚姻了，你在家门里边，你在家里你连一步你寸步难行。为啥呀？那出门你不怕车撞啊？吃饭不行吧？吃饭万一噎死了呢？喝水也会呛啊。这就叫预设问题，然后就把自己搞得神经兮兮，完全没必要。我从来都劝啊，年轻的姐妹们，就是叫遇山开路，遇水架桥。生活总是要继续的，你把自己封起来，不见得问题就解决掉了，问题会堆积的，越堆积越严重。还有好多啊，现在这真是末法时代，就有些博主真是不要脸啊，教给大家就是各种啊，就是什么啊，你只要想暴富你就可以暴富，是疯了吧。如果真的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好，想让自己变好，想让自己慢慢的走到一个上升的渠道当中去，要怎么办？你要做事情啊，宝贝，你总得做点啥吧。行，就按那些博主说的啊，你咔嚓一下你就要好了，你这个月就要发大财了，那你也得干啥吧，对不对？你总得干点啥呀。就老天爷说要给你暴富的机会，你天天搁家里捐着，你天天就啥也不干，他咋给你机会呀？他还能光光上你家敲门去啊？你起码得站大道上吧，你起码得在人群中吧，你起码得在工作岗位上吧，干点什么机会他才有机会找到你。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

0: 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买点，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咱们家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8: 他喜欢分享，
19: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8: 他热衷八卦，
19: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8: 他乐于助人，
19: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8: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9: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0: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好嘞，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姐妹们啊，我的电子闺蜜们，你们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职场、婚姻当中遇到的一些闹心的事儿、闹心的人，都可以来跟丑鸭吐槽。我们继续来看姐妹们的留言啊。鸭儿姐，我跟男朋友相处10年分开了，初恋，心理性和生理性都喜欢的那种。我是属于重感情的人，情绪一直会波动，有些时候会忍不住想要联系他，但对方不回应。如果你真的有事情给他留言，他也会帮助你。该怎么更好的走出来呢？对方这种情况已经完全放下了吗？对方不仅完全放下了啊，对方就是现在一看人给他发微信，你的心里头都产生一种非常厌烦的。

觉了，明白吗？所谓的什么你给他发微信他也会那个有事找他，他也会帮你，那是属于一种就是无可奈何，没办法。我估计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应该有过一些极端的言论和极端的行为，他怕出事儿，你赖他身上，怕警察找上他，能懂吗？所以宝贝你记住啊，你现在放不下的90%以上不是这个人，是你的十年的青春，十年的时间，十年所有的情感付出，一路走来的苦辣辛酸，没别的，这个就叫沉没成本，因为十年已经过去了。我觉得既然十年都没有换来你想你所期待的结果，那这十年你的经历它一定有东西想要让你学会，你明白吗？这十年可不是说浪费了时间的，这十年是一定要让你学会如何看待感情，如何分辨男人，包括如何认清自己，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坏事。那要怎么走出来呢？首先把对方的电话和微信拉黑，并且给自己啊，我现在我就给你一个心理暗示，你再联系他你全家倒霉，倒十年霉，你怕不怕？就给自己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就是压根儿不能联系，压根儿想都不能想，然后去开始自己的生活。怎么开始？也许你平时生活并不规律啊，尤其是这个难受这个阶段啊，一岁睡一天，或者是一宿一宿不睡啊，吃垃圾食品，呱呱灌酒。那么好，接下来的时间每天早上最晚8点起床，然后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的啊，务必要干净利索，刷牙洗脸，搭配衣服鞋子包包，化淡妆，然后出去，无论是上学还是工作，你应该是已经工作了，相处十年，除非那你从初中你就开始搞对象了，是不是？哎，把自己的生活规律到每一天早上、中午、下午、晚上你要干啥，写出个表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呀？是因为你处于低谷期，如果你放纵自己了，那就一定会跌入到深渊，这毫无疑问的。你通过这种方式强行的让自己生活在规律的状态下，你一定可以走出来，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或大或小这样的一些情感上啊，无论是爱情、友情、亲情啊，对不对？一定会经历的，你绝不是个例，我就先这么告诉你。所以你心里会不会有一点平衡？那么好，那接下来就积极的去做事情，让自己活得像一个体面的成年人。你相信我，21天，最晚21天，你一定能走出来。我就说这么绝对的话，好吧？为什么？因为我经历过。当然不是说跟男朋友相处啊，我没处这么长时间，但是我经历的事比你这恶心多了。嗯，那都能走出来，你一定没问题，好吧？加油，宝贝。木西啊，关注了扯。

宝贝，我想问你们个事儿，就是就我们直播间电脑的这个输入法啊，我很少能遇到，就是这种我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输入法，它上面显示的是那个那叫啥呀，搜狗拼音输入，但是你拼音打进去就是出来的字儿都老诡异了。你比如说我要打一个那个的白勺的，那不就是的啊啊的吗，完了出来的是胡，胡就是古月那个姓胡的胡，

人这事啊太气人了。完了你比如说我要打一个我字啊，完出来的呢是一个火，伙伴的火，我这会听哥，我以前脾气我真的我就想举起来高高举起给他摔个稀巴烂啊，真生气啊。来吧我们看下一条留言啊，不要跟键盘生气，键盘又没有感情，你生气也是白生。来看下一条啊。丫姐，我跟对象相处起来感觉有点无聊了，是因为惯性和习惯，还是会每天打电话聊天，有的时候会等他，可是真的聊起来又觉得不知道聊什么，还不如玩手机。对他就是没有之前那么着迷了。这才处了不到半年就这样了，跟这样人能结婚吗？还是我本身就有问题呢？好像每次恋爱都没有办法超过半年，我是不是适合一个人生活？我还是那句话，宝子，不要提前太早同居。你这不就是跟结婚有啥区别呀？你看有哪个两口子说，这天天被琐事缠绕，完了天天就哎，你知道吗？有件事情啊，我想跟你分享。是人都是这样，就是爱情是什么呀？爱情不就是多巴胺吗？那玩意儿它不是哭哭分泌的，是两个人从陌生到心生好感，到暧昧期，到确立关系。就是这种不确定他才会刺激他苦苦的分泌，人等结了婚了那玩意儿嘎巴一下就没了，也不是嘎巴一下，反正就是呈下降趋势，明白没有？所以不是你的问题啊，先处着吧，实在不行分呗，那玩意儿你就不能说没感觉了硬在那处，那图啥呀？完成任务啊，你不没有 KPI 要完成吗？顺其自然就好啊，没有必要做那些这个无意义的思考和分析。你处对象这个事儿就是能处就处，处不了拉倒，不就这么回事吗？那结了婚还有离的呢，那处个对象你整的老深刻该没有意义啊，浪费脑细胞。费是说这不是跟昨天那个是反的吗？昨天是嫌男友看手机。所以你看人其实都是一个味儿，都一样，那玩意儿也不分男女。没说吗？那日子过到最后凭的是啥呀？全凭良心。什么所谓的经营，那都是无从谈起。经营啥呀？那对方烦都烦死你了，或者说你一看对方你都直犯恶心，你都直干预，咋经营啊？咋经营啊？过到最后全凭良心。那没良心的那就分呗，那就劈腿的搞外遇呗，不就这么回事吗？感谢豆宝关注了丑羊啊。来，我们看下一条啊。丫儿姐，我们俩是校园长跑恋爱，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工资一直上交给我，结婚第七年，结婚前后他装单身出轨同事后来被我发现，跟他闹得很严重，他就和外面的断开了，来跟我求和。然后他的出轨对象辞职去了其他城市，过了一段时间他也辞职了，现在回归家庭，和好一年多了，表现得很好，头像用我的照片，微信昵称用我的名字缩写。干什么玩意儿？电脑你今天晚上有点表现不好啊，老在这块左腰呢。并且我们现在还是一起创业，让我管财务，但是我还是会有情绪的反扑，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再出现再去出轨其他人。他这一次出轨可能只是分心，最后和出轨对象闹得很难堪，现在我们一起工作，感觉他出轨几率应该很小了，可是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原谅出轨的人后来的人都怎么样了，姐妹们能给我一点建议吗？还可以和好如初破镜重圆吗？不可以和好如初了，破的镜子也不可能重圆。来，宝贝，换一个思路啊，为什么非得和好如初呢？当初你们的相处模式，他就跟同事劈腿了，如果还是如初的话，他不还得再劈腿啊？为啥非得如初啊？我们换条路走啊，这条路已经走到死胡同了，我们换条路。

条条大路通罗马。好，再来说破镜重圆，镜子摔稀碎，你非得重圆它，你把它费劲巴力的啊，费个驴劲，又买最强力的这个粘胶，嘎嘎粘一块了，一照镜子，镜子里有无数个自己，摔成多少片里边就有多少个自己，瞅不闹心吗？再买一个呗，那镜子不有的是啊，干啥非得就用以前的呀？那么好，我刚才说这两句话啥意思？宝贝们听懂没？婚姻出了问题，想办法去解决，两个人不要再想着回到过去，回不去，我们重新开始另一种相处模式，你会发现，哦，哦，原来之前是有问题的，原来他的出轨不只是男方的问题，是我们之间都有问题，对吧？好，镜子碎了，你重新再买一个，你会发现，哎呀妈呀，原来之前那个旧的镜子照着这么磕碜呢，这新镜子原来我一照我还挺瘦了，每天心情真好。这就是生活的本质，这就是如何面对婚姻的办法。出了问题解决，这条路走不通换一条，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你们俩有解决问题的决心，还想一起走下去，那么有的是路，有的是办法。听懂了吧？豆宝说，这是直播电台工作吗？还是谢谢某某送出的那个人气票，也感谢陈大力送出的人气票，还是新的直播方式？不是宝贝啊，燕儿姐给你瞅一眼，我是一个电台主持人，我现在正在电台的直播间，嗯，都在这儿呢，这外边那是我们的导播间，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直播台子，我就是相当于把旁边放了个手机，立了个手机而已。嗯，你要是吉林省内的宝贝，你通过广播是能听到我的节目的。哇哦，酷，挺酷的啊，就呱呱的。嗯，但是这些键子我能用的就，我看啊，一个两个，我常用的键子就俩，俩到仨，嗯，到头了。剩下那些玩意整不明白，不敢瞎捅咕。哎，好，再说回来啊，所以说就是出轨这件事情，你静下心来，公平的讲，因为我接到这样的私信，包括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出了这样的问题，也愿意找我来给出主意，九成以上都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排除极个别情况，就是这就是个畜生。他就是好，就有这口累，就愿意这个乱搞男女关系之外，大概率都是两个人的问题，所以出现问题就解决好了。另外情绪上的反扑这个事情呢也很正常，你得允许自己难过呀，你被绿了这么难受，你一心扑奔的这一段感情和小家庭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得允许自己难受啊，你允许自己有反扑，但是当这个情绪来了之后，调整呼吸，用其他的事情来分散自己的这个坏情绪，就是你让他反扑之后，你别让他一直在扑你，他就有点像什么啊，我经常在节目里打这个比方，有点粗糙但是很形象，就是人这一辈子都吃过知道那是啥吧，我们电台不让提这个字啊，不好吃不怕，但是别咋的呀，别嚼。哎，就好像这个情绪反扑，就是你一不小心你卡倒了，卡了个狗抢屎，完了你吭吭整了一口，别嚼，怎么办呢？往下咽，别倒嚼，别反刍，别没事就嘎整出来一顿嚼，一顿嚼，一嚼嚼一天，那你不结节谁结节啊？所以允许这样的坏情绪来，你不是圣人，商人他也有坏情绪啊，对吧？然后慢慢的用时间去冲淡它，总有一天是会淡的，一定会的啊。我是云南的，天天听我们95.4，哦，是吗？我们这边调频在吉林省是97.6兆赫，爹师某某说关注丑鸭约等于认识一个电台主持人朋友，咋能叫约等于呢？就完。

全等于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好吗？请不要约等于啊，咱这以后这就是人脉了，我就是你们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人脉闹呢。杨洋说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播嘛，正好给这个电子闺蜜们啊，新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介绍一下，咱家的这档这个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呢，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30到7:00，每天一个半小时。周六周日目前是没有的啊，以后要是说咱直播间真是慢慢做强做大了，那就天天播啊，基本上时间就是5:30到7:00，正好陪着姐妹们，你看像下班的啦，有的下班晚在路上开车呀，啊，或者有的搁家正那个做菜做饭呢，还有的吃的早的可能都已经开始刷碗收拾了，哎，你就把我放旁边，我就在这块嘚的，你们就听就行。我就是你们的人脉了，明白吗？那咱说电子闺蜜那不是开玩笑的，但我是很认真的在对待我们这个感情。1234相守哥说我在直播页翻了一大圈，还是觉得老乡姐姐说话比较真诚，虽然我不是女性。哎呀，那问题不大，老弟啊，喜欢听乡音那你就看姐直播，姐这嘎巴溜溜脆的绝对让你就是能够这个一解你的相思之愁，是不是啊？嗯，我能明白，就是听到乡音的那种归属感和亲切感哈，确实是不一样。好吧宝贝啊，针对这个出轨的事情我就跟你解释到这里，记得啊，既然他也表示了真诚和诚意想要重新开始，那咱们就别老反反复复的老提那点破事儿烂事儿的，是不是啊？那既然选择回归，那咱得给他一个机会，而且别没事就老提这个事儿，咱说翻篇就是翻篇了，你情绪反扑那是你的问题，毕竟这个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光彩事儿，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很糟糕的经历，所以谁都不希望自己糟糕的经历没事儿有事儿就被人提，好不好？你也不要老觉得说我拿这事儿我得提了提了他呀，我得点着点着他，不用你点的，那是你心情不好。这个事儿你不点他，他一辈子在他心里头，他会感激你的。你要是老提这不要脸啊，还有这出轨，整的小三儿，这他慢慢心里头那种愧疚感没了，他转知的是什么呀？他会恨你的，他觉得你这人小心小肚鸡肠。有事儿没事儿就在侮辱他的人格，明白不？这就是人性。

0: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肃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肃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肃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农历6月24，恰逢传统的火把节。火把节是我国彝族、白族、纳西族等西南少数民族最为盛大的传统民族节日，起源于上古先民火崇拜文化，传承已有千年历史了。古人以火驱疫驱虫，照亮田野，驱散晦气，寄托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期许。熊熊燃烧的火把象征光明、热烈和希望，代表着驱散阴霾、迎接顺遂。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火把节承载着多彩的民族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热烈又温暖的独特瑰宝。愿星火岁岁不息，人间岁岁安康。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0: 哎，我真的。
1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全省故。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你好，大可老师吗？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我结婚14年了。
0: 啊、哦、
1: 结婚将近15年吧。
0: 嗯嗯，
1: 我这个婆婆吧，就是那个嘴不好，老么总骂人，就是说骂人的时候一点口德都不留。就是一个多月以前哈，他跟他大孙子家在我们家董院开那店，然后呢有一天中午呢，他就领我儿子去上那个上他家去溜达去了。他以为他大孙子媳妇睡着了呢哈，然后他就告诉我儿子，还没说话，用手指唤说让我儿子拿水拿饮料。
0: 嗯，
1: 问我儿子不懂了，他从小也没抽过东西，就问他奶干啥呀。完我儿子完了他就还搁那个搁手指唤，搁了之后我儿子就知道了，然后就拿一瓶饮料，拿一瓶饮料完了，他大孙子媳妇听着了哈，然后就出来了，就看见了，把那水掉下来了。掉下来这件事过去以后吧，那个人家也没跟他一样，也没说啥，

0: 然后过节那天呢，他大孙子媳妇儿吧是这种情况，就是结婚10年以后，10年了才有这孩子，那个怀孕8个多月那俩，然后呢过节那天一样的，人包饺子还给他送来了。这件事你说也不是说什么大事哈，就已经过去了，过了2-3天，过完节以后了，你说这老太太就不依不饶的，然后那个就头一天晚上吃饭就说了，说我没吱声，我寻思她心里边憋屈不平衡，说说就拉倒了呗，我没吱声。第二天呢，我家来人了，当外人讲就不说，然后就说这件事还是磨叽，完了呢我也没吱声。然后那天我侄儿跟我侄儿媳妇就来了，把这件事就说了。说了完，我就跟他俩那个掰扯，他心里边还是憋屈。今天早上就开骂，那个没等我睡醒呢就开骂，骂完之后我也没吱声。我去骂出出气吧哈。然后呢，那个等我去我家孩子不得上学吗？送完孩子回来，喂，大可在吗？
1: 啊，我在听。
0: 嗯，送完孩子回来之后吧，他还是骂，我这心就承受不了了。然后我就跟他俩吵吵几句了，完这7-3-8-4的乱七八糟的啥都说呀。怎么给我气的浑身都嘚瑟。
1: 您婆婆多大？
0: 81岁。
1: 哎呦，这么高龄了。
0: 嗯，
1: 有没有私下里带着您的老公和你老公一对商量，带着母亲去看看医生，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0: 他这个陈舅舅观点就是肆无忌惮的骂人，然后呢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说骂我这些年点点滴滴都不说了，就是说看不上我呀，又弯又瞪的，然后啥话都骂我呀，出去给他儿子戴绿帽，这些话我都不说了。但是他骂人这种状态，我真的是承受不了了。
1: 他骂您出去给您儿子，等一会儿，您打断一下、
0: 啊、
1: 这位朋友啊，你看您刚才说话好像说的轻描淡写、
0: 啊，
1: 您真给他儿子戴绿帽子了？
0: 我没有，但是他出去说，
1: 那就是他诬陷您是吗？
0: 对啊，
1: 或者叫误会您。
0: 对、啊，
1: 有什么事儿，刮什么风起什么浪了，能告诉我？
0: 没有，反正
1: 那他无端的就指责自己儿媳妇儿给儿子戴绿帽子。
0: 对呀、啊，就这样式的。要不
1: 您的意思说，他现在无端的攻击任何一个人，包括他的孙媳妇儿。
0: 无论是孙媳妇儿，就是说他看不上的人，我那个就是爹上妈短的骂不说，然后呢。
1: 而且他看不上的都是亲人。
0: 亲人也有，邻舍也有，反正就跟他对撇的很少。就是说可屯的没有不骂的。
1: 老人家一个人多少年了？
0: 我公公去世现在7年了。
1: 7年前他这样吗？
0: 就是这样。
1: 你是说老公公健在的时候他也这样？
0: 对，
1: 一辈子都这样。
0: 对，已经骂人就成习惯了。就是说
1: 那这位朋友，为什么你们也不把他当成习惯呢？既然他已经把骂人当成口头禅了，其实有些人如果把骂人当口头禅了的人，他不一定他那个时候是在骂人，他只是想表达他的情感，他不会别的方式，习惯了。
0: 对，就是说心里
1: 活着80多年就会的一种方式，对，他就是一种情感的发泄了。如果一个人平时不骂人，挺有文字彬彬的，突然骂人，那这个人骂人是真骂，他是真有怨气。但如果一个人真把骂人当口头禅了，他有时候骂那些人，那骂那些话不一定是真心的，他就是习惯了。当然咱们听着很逆耳是吧？
0: 对，
1: 是不是啊？我理解您的心情。哎，包括你刚才谈到的那个事儿，你那孙媳妇儿也不敞亮，那你孩子和您那个孙媳妇儿之间，那不就是他得管他叫嫂子对吧？你孩子
0: 对啊，
1: 那你看这怎么不敞亮呢？都是一家人，拿瓶水咋的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0: 不敞亮，他说吃喝的不差啥，你这就是说我孙媳妇怎么想的？那你说那个也不差啥，你想要瓶水就拿呗。你说你对你这么好，他就啥意思？就是说他为啥要偷呢？就
1: 谁偷了呀？这位朋友啊，那不怎么走进自己人家门的？说您孩子偷人家水，那叫
0: 偷
1: 吗？不都说了睡觉呢吗？所以说我跟你说，这位朋友，你们全家人好像对这个老人都有成见。
0: 我不是说对他有成见，就是他骂人这种方式，我心里接受不了。
1: 这位朋友，您接受不了，咱们也得学会包容。咱因为什么？咱们改变不了。
0: 对，我知道。
1: 对不对啊？那你看81岁了，咱一不能不孝。二不能不管，三不能跟他对骂，对不对？那你说咱们怎么办呢？那咱们只有包容啊。刚才跟您分析了，他骂人都成一种习惯了，那咱们只能包容这种习惯。他如果他觉得痛快，他觉得开心，那就让他骂去吧。咱们心中心知肚明，咱们亲人之间大家都知道，您刚才还维护您那个他所谓的孙媳妇儿，是不是？你还维护，说明你们亲人之间处得不错，大家都彼此很了解，对吧？他老人这么大年龄了。

0: 不会怂恿别人去偷，也别对老人有什么误会，他对您呢也是误会，有些想法呀已经可以说就是成习惯了，你想改都改不了，甚至我觉得您的婆婆多多少有些老年疾病，是不是啊？一旦情感上有些疾病的人呢，他就转不这个弯来，他想法就比较偏执，他认定你出轨了，他就永远说你出轨，知道吗？
1: 他不是说认定我已经出轨，他就是说骂人的那种方式，什么底气骂啥。
0: 是啊，你老公现在什么态度啊？
1: 我老公也不吱声啊。
0: 你老公了解他妈吗？
1: 听不了就出去溜达去。
0: 哎，我觉得你老公的这个处理方法还是得当的，因为什么？我想对这女婿说句心里话，这位女士，你承受的这耳朵上的折磨我很理解，但是仅仅停留在耳朵上的折磨，请不要把它放大到精神上，更不要把它放大到肉体上，整天睡不好觉，在神经需要衰弱了，没有必要。我们改变不了这个81岁老人的语言习惯，我们只有包容。
1: 所以我才给你打电话，我接受不了，我也包容不了，现在我的身体状况也不行。
0: 那这位朋友啊，那我想告诉您，自我折磨呀，
1: 精神我现在已经是身体吃不消，所以我才给你打电话。
0: 那最好了，马上赶快给你老公办离婚手续，咱俩把离婚离了，几十年情愿切断。
1: 我老公同意，我提过。
0: 这位女士啊，你真提过呀？啊，
1: 真的。
0: 您瞧瞧您这点本事，我都觉得我是您孩子，
1: 我
0: 看你，我都觉得您没出息，知道吗？
1: 我不是说因为这个婆婆跟他提过离婚，就是我俩感情也是没有感情，这种婚姻
0: 没有感情，你跟他生活了这么多年，
1: 为了孩子吗？
0: 我不觉得你伟大，这位女士啊，
1: 我没有说我伟大，我就是
0: 恰恰是因为孩子，我们得努力去经营感情，我们得爱好这个家呀，恰恰是为了疼孩子，我得努力跟他培养感情，我得跟他在一起好好过日子，为了什么？为了孩子呀！你口口声声为了孩子，你用心经营过感情吗？我知道您在婆媳之间关系不好，我知道你和老公之间感情上经营也有问题，但是咱们琢磨去思考问题，咱们别肚里装满了怨恨，是不是？一个女人出一家进一家容易吗？这话咱们挂在嘴边上，你不容易，孩子更不容易啊！你现在你努力琢磨琢磨，第一，老人我们努力的去包容。他不容易，80多岁了，就孤零零一个老人，有今天没明天。我们多善待他一天，多让他在这世间享受一天福。咱们顺着他，其实本来对他就是一种尊重，也许尊重本身就是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善待就可以了。和老公之间感情不和，咱们用心去品一品。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孩子这么大了，为了孩子您能忍受这么久吗？是忍受还是不作为？遇到问题了就想他，就他的事儿，大哥，我老公他有责任。都是他不对，他瞎挤我，他没出息，他老实巴交，他跟我不和谐的夫妻生活，他全是他责任。这位朋友啊，那你这么想的话，你一辈子你都不会幸福。你就算你今天从这家出来，再进一家也这样，你会发现对方也有毛病，是不是啊？其实我不是劝你非得要去留住一个你不认为不幸福的婚姻，我只希望你自己好好想想自己的观念。经营婚姻就是这样，大家彼此要看到对方的缺点，咱们能够才找到问题所在。如果净指责别人，刚才您的一番抱怨，我个人认为您的婚姻和婆媳关系、夫妻关系的问题都在对方，跟您没关系。这么想的话，我们永远也找不到幸福和快乐。大可真的希望这位女士自己冷静一下，想一想，我们是否为了这些年的感情，也恰恰是为了孩子，做一次努力和争取。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
0: 哎，你好，我是大哥。哎，
3: 啊，对，大哥哥，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我情感方面的事儿
0: 啊。啊，您说。
3: 啊，就是说在那个最近的一段时间里边啊，我认识一个女生，就是一个女士。
0: 嗯。
3: 完了，就是说一直和就是和她相处都挺好的吧。
0: 嗯。
3: 但是我就对她也觉得挺好感的，就是说心里话吧，也就是说她挺喜欢她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对她就是这份情谊。
0: 啊、哦，怎么表达？直来直去表达呗。他有家呀、啊？
3: 没有，就是说是啥？是就是
0: 有男朋友没有啊？
3: 一个人对。
0: 啊、哦，他就是单身是吧？
3: 啊，这个是的。
0: 啊、哦，那有什么了不起？有啥顾虑的？怕他瞧不起你？怕被拒绝？
3: 对，这个是怕被拒绝吧？
0: 啊，你俩认识多久了？
3: 啊，40多天了，然后一个月了。
0: 啊，一个多月了，什么关系认识的？朋友聚会还是工作关系？
3: 不是那啥，我跟你说你就知道了，就是说呢，他是一个客服吧，就是说的。

0: 那什么，他属于也属于一个物流，就是一个客服人员，就是每次打电话的时候都在他这块进货啥的。
1: 哦，工作关系呗，那就是工作关系认识的呗。
0: 对对对对，
1: 啊，工作关系认识的。
0: 对对对。
1: 您的进货、发货、取货，就跟他联系比较密切啊。
0: 对，是的。
1: 然后看这个女孩，哎呀，挺中意的。
0: 嗯。
1: 啊。
0: 是。

0: 咱俩处朋友呗，你把人吓跑了。
1: 是，这个、
0: 是不是、啊？人家现在对你的了解，仅仅是因为你是来这里工作的，你是他服务的客户，别的一无所知，对不对？
1: 对呀、
0: 啊。啊，你既不是他朋友的朋友，也不是他同学的朋友，也不是他邻居家的朋友，是吧？
1: 对。
0: 所以说现在怎么办？得慢慢的去沟通和交流。你看对方跟你，啊、你们俩，比如说有一次咱们这个办完公事了，坐下去聊天的时候，是不是、啊？他给你倒杯茶水，
1: 啊、
0: 说。那让您稍休息一会儿，哎，你跟他唠唠嗑，哎，你家哪儿的，我家哪儿的，相互了解一下，是不是、
1: 啊？对对，
0: 哎，
1: 是
0: 大家说的
1: 啊，这个他都和我说了，他那个他家是那个咱们吉林通化的，对，
0: 是
1: 的
0: 啊，
1: 我也知道，但是啥吧，嗯、我也是把就是把这个关系就是定在就是那个朋友就是工作之朋友之间这个关系，知道吧？
0: 嗯，
1: 完了我是往我这样想的，我说的。交往好了以后，完了再那啥呗，变成好朋友呗，是不是？
0: 嗯。
1: 之后才能变成情侣，是不是？
0: 啊，你跟他说了？
1: 是，现在我关键我迷茫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现在。
0: 怎么办了？他现在知道你要追他啊？
1: 那天就是说的，我和他说着我心里话了，然后他说的，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你忽悠你是不是在忽悠我呀？
0: 嗯。
1: 我说这个，我说绝对不是，我说。我说的，只要我说那啥呀，我说只要那就是用真诚的心去交流沟通的话，
0: 嗯，
1: 肯定就是说的，能收获自己就是属于自己的那份感情，是吧？
0: 啊，那他怎么说呀？
1: 他说的，完那啥，他又笑了，他这么说的，他说，哎呀，他说的哥，那你真会说话，他这样说的。
0: 然后呢？
1: 他说等以后你要是有机会的话，你有时间了，要是不忙的情况下了，完你上我这块。啊，看看我了吧，他是这样说的。
0: 这位朋友，那挺好吗？那你就主动提出来，这样、这个周末我没啥事儿，你什么时候休息？咱们出去吃个饭。
1: 对。
0: 那不就完了吗？你邀请人家约会没有啊？
1: 完了之后那啥，他问我了呢。他说你啥时？他说你啥时上我这块来呀、啊？他说我还等着你来呢。他说的。
0: 这位朋友啊，你到他那儿去，那是工作场所，没准人家就是热情洋溢的客服服务的一部分，懂吗？跟你唠的比较对撇子，你还对我挺稀罕我这大闺女的，那咱们就唠唠嗑，做个兄妹，是不是？
1: 对，
0: 那是很正常。那姑娘大大方方跟你唠几句话，我也没听说哪句话要跟你处啊，是不是、啊？这位朋友，您别要给点阳光就灿烂啊。最核心的就是说，妹子，那个我觉得咱们挺投缘的啊，我想跟你交个朋友，你也别说上去就谈恋爱，是吧？
1: 对呀、啊，
0: 凭啥跟你谈恋爱？然后那咱们出去恋爱从约会开始，啊？那咱们得你有诚意，男孩得主动提出来，还担心人家天天追问你？你主动的给人打个电话、
1: 啊、
0: 说，你看这个周末几点几点你下班吗？我接你，咱们出去吃口饭，是不是、啊？看场电影？如果他愿意欣然接受你邀请，而且穿着非常得体大方，那说明女孩对你也挺心仪的，想跟你好好了解一下，对吧？
1: 嗯，
0: 那不就妥了吗？你到现在连第一次。约人出去约会的邀请都没有，你跟我唠啥呢？是不是、啊？
1: 嗯，
0: 小伙拿出勇气来得约会呀、啊！恋爱从约会开始，你整天你搁这等啥？等他追你啊？是不是、啊？那人家现在对你这么热情，你还有心？这小伙子，我怎么感觉你自己内心深处是不是有种自卑感呢？小伙子，谈恋爱要有自信啊！是你的，终究是属于你的，不要怕失败，不要怕拒绝。那如果是咱们一追就成的话，那是完美主义者，对吗？人生得有这种这个抗压能力。你说你现在职场当中打拼，这点抗压能力还没有？跟那个女孩相处，不要总觉得被拒绝会很没面子，不是那么回事儿。总不被拒绝的人才最没面子，为什么？他根本没人关注他，对不对？你被拒绝了，说明你还有这个勇气去追求别人，别人还对你有过个态度，对不对？一点态度没有的男人，那才悲哀呢。对不对？所以说不要怕拒绝。那人生那不能说我非要追到手的女孩，那她必须得成功。那这样的话，那个叫战友，是不是啊？那个、不是真正男子汉。男子汉拿出勇气来无所谓，同意咱就处，慢慢发展，看能不能成为恋人。不同意，那咱就以后该什么干工作工作呗。
1: 对，
0: 得有这种洒脱的心态，咱们才能找到真爱，是不是啊？
1: 行，有只要勇敢爱是吧？
0: 哎，对，拿出勇气来。要对自己有信心，拒绝不怕拒绝。那个，我刚才跟您做个比喻，那很多人都没有机会被女孩拒绝呢，对不对？
1: 啊，
0: 是被拒绝也是一种快乐，好不好？所以说，不要在这里那个
1: 有
0: 什么多余
1: 的
0: 想法啊。
1: 我去看看这位女孩吧。
0: 哎，什么叫看看？你好像就慰问那。

0: 啊，贫困大众似的，这什么叫看看？就发个短信邀请或打个电话，是不是？我想跟你见个面，请你吃个饭，不就完了吗？你别老是看看人家，那一看你没诚意。
1: 是是
0: 啊，
1: 我知道大哥哥。那啥，有一次那啥，记得就是上几天我打电话，他这样说的，他说有时间的话，你这就是说的上我家来做客也，他说的也挺好的，是吧？
0: 这位朋友，那有点说远喽。
1: 嗯，
0: 你们俩刚认识这么久，让你上家做客，说明人家压根儿不想跟你处喽，对不对
1: 啊？
0: 太快了，也说明这里面有问题。
1: 是啊，那天我那啥，甚至那天我也正在想那个事儿。
0: 所以说你别想那么多了，哎呀，你说你这么活的累不累的小伙子啊？你跟他思来想去，我就问你，第一次约会敢不敢？
1: 啊，这个我那这个是没问题。
0: 那马上打电话去啊！好嘞。
1: 啊，那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
3: 哎，我想那个说一下我老婆的事儿
0: 啊，老婆怎么了？
3: 她就是老是无名的发火，再就是疑心太重。
0: 您做过什么对不起她事儿吗？
3: 没有，就是她一直犯这个病，就是。
0: 一般女人有疑心的话，是因为男人做过对不起她的事儿，或者这个女人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
3: 就以前就是我有过一次，就是别人给我打电话，其实也没什么，也没触犯底线什么的，就是他知道了，但是我们根本就没什么。
0: 哦，打过擦边球，你跟那个女人并没有任何直接的接触，是吧？
3: 没有，因为我总在外面嘛，就是电话有时候就是联系挺多的，但是根本没有什么太多的。
0: 老婆平时说太闲了，待在家里啊。
3: 也不行，我们经常在一起，就是我们就是出门做生意什么
0: 啊，一起做买卖做生意是吧？
3: 对对，基本常年在一起吧。
0: 这位朋友啊，
3: 嗯，
0: 两方面，如果说他这个疑心已经到了这个疾病的程度了，我们叫、
3: 嗯、
0: 心理学上叫疑心病是吧？如果真的到了那个地步的话，那必须得治疗，因为往往有些丈夫因为当初经营夫妻关系的时候，自己的一时不谨慎啊，疏忽了。
3: 嗯
0: 这没事儿，就跟一个异性朋友唠个嗑，结果你觉得没事儿了啊，他放在心上了，是不是、啊？结果行为这个心病，长时间自己纠结，放不下，啊，就脑子里在想，哎呀，他为什么给他打电话？他那也是谁呀、啊？他俩是不是有关系啊？他的解释能有说服力吗？是不是、啊？整天他就纠结这事儿，纠结一旦时间久了，就容易形成心理疾病。那个时候不
3: 是
0: 几句话能说清楚，
3: 容易发火，就是有时候感觉就是，假如我们两个唠嗑，就是说话说挺好的呢，假如说到头几年的事儿了，假如头几年说我哪说不对，他可能就马上就来脾气了，就是，哎，甚至让我这半夜都不睡觉，就闹得我半宿半宿的，就这么的，他不让我睡觉，
0: 把你揪起来了，说当初是不是跟那女有一腿？
3: 不说这事儿，就是不是情感事儿，就是别的事儿也是，就是假如说我做不对了。就是不是说的那个我在外面怎么怎么地的，就是家庭一个小事儿，他也会跟我俩斤斤计较的，没完没了。
0: 那这位朋友，看来你有些事情做的还是不够敞亮。那跟那个老婆有些话，咱也说的亮堂一点。有些事情啊，作为男子汉有点风度，是不是啊？也别跟他斤斤计较。而且平时啊，多制造你们俩在一起谈心的时候，包括两个人在一起单独相处的时候，打个球啊、旅游啊、散步啊，是吧？多制造二人世界。
3: 啊，这都经常的事儿，都是。
0: 是啊，那经常的事儿的话，那这方面可能他老你的老公老婆要是刨除对男女关系的疑虑之外，那他经常揪着你耳根子，那就是跟你养成习惯了，恨铁不成钢，就是希望你做得更优秀，总拿你和别人对比，对吧？
3: 嗯，对。
0: 希望你做得更好。
3: 生活条件还过得去。
0: 是啊，你们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了，他可能在追求生活更完美一点，对吧？那你也帮助他把欲望降低一点。
3: 老发无名火，就是我什么还有，假如我同学聚会了。他就是不让我去，就是所有的朋友聚会基本上都不让我去，还有那个，就是问我在哪儿吃的饭了，或者我自己出门的时候在哪儿住的啦，哎，就是
0: 这样的女人都很幼稚，不出门就没有细菌啦。
3: 对对对对，就
0: 是。
3: 是
0: 不是啊？一样的，关键主要是人的心是否在你这儿，对吧？恐怕你的老婆这一点她想不通，放不下，心里还是有结的。
3: 结婚10年了，我一直都是这样的。
0: 那得保持你的幽默呗，这位朋友。你如果说你做得很好，平时跟老婆很谈得来，哎呀，两人唠心里话，也懂得用男人的幽默去调剂夫妻感情，那你的老婆还发无名之火的话，那这位朋友马上带她看医生，做全面的体检。
3: 我
0: 记住，有些生理疾病会导致一个人易怒。
3: 那你说他是有一种心理疾病是吧？
0: 这位朋友不知道，有可能是生理疾病。
3: 生理疾病、
0: 啊、那都有可能啊。那这个肝病患者、肾炎患者、糖尿病患者都易怒啊， 动不动就发火啊。
3: 他身体挺健康的，
0: 所以说我想去检查一下，证明一下是否健康啊。那你说你这么好的一个男人，既会谈心，又会浪漫，又懂得幽默，两个人又平时接触的可好了，然后他动不动就发火，你觉得正常吗？
3: 我也有感觉不正常。
0: 对呀、
3: 啊，
0: 反常。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7: 你好，这位朋友。
8: 你好，主持人。
7: 哎，你好，我是大可。
8: 哎，我有点紧张。
7: 您不用紧张，放松啊，我又不是人啊。
8: 哎，是这样的，
7: 啊，
8: 我今年26岁
7: 啊，
8: 然后那个处了一个男朋友，
7: 哦哦，
8: 处了有一年多了，快一年半了。
7: 啊，好，
8: 嗯，
7: 哦，
8: 然后那个，家里没说他个人情况的时候，家里听的条件都挺同意的。
7: 哦，
8: 啊，就他有一件事儿，就是他离过婚。
7: 哦，
8: 啊。他跟我同岁，但是吧，因为他家孩子比较多嘛，然后农村都结婚的早，然后结婚3个月就离了。然后他事隔3年以后完了那个认识了我。
7: 哦，他有过婚史。
8: 啊，
7: 嗯，
8: 然后那个但是他这个人挺有能力的，然后吧，我挺喜欢他的，然后我跟家我第一次就是注重的把他领到我家里。
7: 哦，
8: 然后因为我们也都是头一次见家长，也不知道具体什么礼仪。
7: 哦，
8: 就买了一堆东西，然后就回去了。
7: 嗯，
8: 去了吧，然后家里头人都看着外表还都行。因为我没敢说他离过婚的事儿。
7: 嗯，
8: 然后那个后来家里知道了。
7: 嗯，
8: 然后就是不同意，然后我妈那面我也做了好多一场好长工作，也没做好，然后我想让您帮我想想办法。
7: 这位朋友啊，你我都不应该想办法，想办法应该是您的男朋友，是吧？
8: 他是一个不太爱表达，
7: 那就坏了
8: 的人。
7: 如果他不爱表达，也不爱沟通，你俩就没有缘分了。这位朋友啊，你的父母不接纳。这个站在老人角度，我们可以理解，咱不能要求老人太开明，是吧？这是苛求，人老人就这么一个闺女，是不是？头一次结婚，有这个苛求完美的心态，我们也正常，对吧？所以接下来怎么办？应该主要作为的就是你男朋友，是不是啊？你是有过婚史的人，你很成熟，你应该懂得去跟老人相处，你应该懂得现在女朋友的现在心里的压力，是不是？你再内向，你再不会沟通，你有没有爱情啊？有吧？对吧？为了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可以牺牲很多。我们不会说，我们可不可以做，对不对？我每天拎点好吃的，你爸妈妈爱吃的，我得天天送。我每天打个电话，我问候说晚上好，可不可以？不会吗？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孩啊，这个时候你和我没有什么主意。真正能说服你父母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你男朋友。
8: 其实吧，我家里条件不是很好。就是虽然在城市里面，但是我家里矛盾特别多，就是说明我家这边，然后我妈呢对我要求期望也特别高，然后她就觉得我必须找一个坐办公室的有钱的，但她的那种想法我特别不认可。
7: 坐办公室就有钱呐？
8: 就是必须有学历的，然后有钱的。其实我特别实在，我就想找一个真心爱我，我也爱他，然后生活富不富裕那都是无所谓的，就是靠两个人以后怎么过日子。但是我妈的这种想法，还有就是说，因为我家庭特别不好，然后家里亲戚也特别多，然后对，而且我还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就差我没结婚了，然后他们就对我期望特别高，因为这个工作我还不知道怎么做，因为我要是把我男朋友再领家去的话，我妈就是甚至都能把我工作都让我辞职了，因为我俩是一个单位的。
7: 这位朋友啊，
8: 嗯，
7: 我认为咱们要找的一个男人，一定是爱我们的人，对吧？
8: 嗯，
7: 我认为您要。

0: 的这个男人一定是准备对您承担责任的男人，对吧？
1: 嗯。
0: 您觉得这个男人现在做到这两点了吗？这位朋友啊，
1: 做到了呀。
0: 怎么做到了？他去过你家就一次，你爸妈现在反对，他有没有想办法帮你分忧啊？能不能拽着你的手说，你不要焦心，你不要焦虑啊，你工作好好的。
1: 他
0: 说了就做了去啊，这位朋友，我告诉你，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金玉有什么金玉良言，有什么好招好办法，都离不开他说一句，岳父岳母你们辛苦了，岳父岳母我爱你们的女儿也爱你，爱你们。这位朋友啊，现在如果你真的希望，我知道你打电话的目的啊，我知道你们家人对你很高的期望，希望你完美，希望你婚姻完美，希望你很多事儿都完美，当然这是他们一己之愿，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完美，你要追求你所心爱的人，想去追求属于你的幸福，就必须让这个男人明白，他得理解你家人的那一番苦心，他必须理解，理解完之后他去帮助你父母疏导，跟你父母交流，让他们意识到爱情的真谛是什么，爱情的真谛是两个人相爱。
1: 我怕我妈到时候说一些不太好听的，然后
0: 那就完了，那说句不好听就跑了，那什么男人呢？
1: 我现在有点就是，
0: 我就觉得你有点太迂腐，你有点太迁就这个男人，父母的养育人之恩不第一位的吗？我告诉你，这位姑娘啊，如果你以现在这种心态，什么事都围绕你男人转，怎么样说服你爸妈在你面前折服，非得接受你这个男人的话，你将来的婚姻苦不堪言。你本来这个男人就是二婚的，听懂了吗？不是我瞧不起二婚，是因为他比你成熟，他就应该站出来像大哥哥一样做个表率，帮你去分解你的压力，都懂吗？现在倒好，我觉得他像个小弟弟，你像个大姐姐。你还得努力的去怎么办？怎么样？我爸妈闭嘴，凭什么让老人不表达感情啊？老人就算说了不好听的，作为这个真爱你的男人得受着，知道吗？得承着，那才是真爱，听懂了吗？姑娘啊，爱情和婚姻不是儿戏啊，孩子，听懂了吗？不要在这时候去这个游戏自己的感情啊，这是很慎重的一件事。他无所谓，他你是第二个、第三个都无所谓，你可是第一次结婚呐。
1: 听懂了，
0: 你跟你个老公好好唠唠，爸妈现在不理解那怎么办？那你需要多去跟爸妈沟通，但是你做好心理准备，也可能爸爸妈妈对你出言不逊，你得要承着，最终我必须得说服说，由你的真诚去打动我的父母，如果我父母不能够动心的话，我俩的将来的婚姻不得到我父母的祝福，我们会走得很艰辛，对不对？那你到底是想要婚姻幸福啊，你还要跳火坑里往里跳啊？这位朋友，婚姻和恋爱是两码事，你知道吗？懂吗？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听见了吗？
1: 嗯。
0: 嫁人之后，婚姻不像你想象那么激情洋溢了啊。
1: 啊。
0: 那这柴米油盐酱醋锅碗瓢盆的，那时候如果没有亲人的呵护，你会很孤独的。孩子，冷静一点啊。
1: 啊。
0: 跟你那个男朋友唠唠，如果你真心对我好，咱俩经常走动，跟父母在交流，慢慢的说服爸妈。如果爸妈不对你有成见，那我们将来走在一起也不会幸福。
1: 听懂了。
0: 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你好，我想打一个，我倒没有什么烦恼的事儿。刚才我跟导播讲，我说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比较暂时比较幸福婚姻的这种经验，可不可以？
0: 哎呀，好啊，太好了！我们每天就听到别人心里的闹定事儿了啊。
3: 对。
0: 啊，听听乐呵事儿啊。
3: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传递一个正能量。其实婚姻、
0: 来吧，分享一下您最近的幸福啊。
3: 好，就是我是结婚比较晚
0: 啊，
3: 然后就是30岁结婚
0: 啊，
3: 但是我不是，我个人自身条件还是挺好的，追求者也挺多。我觉得现在就是婚姻怎么样，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失败的婚姻？有一部分是加了附加条件，就比方说我要找有房。我要找有车，就是我要找家庭条件好，这个男的是公、
0: 啊、
3: 对，这个男的是公务员，就必须得加这条件、
0: 嗯、
3: 其实这样的婚姻就很容易失败，
0: 然
3: 后当时我也有条件，我就是也列举了几条，就不符合这样的我不找，但是人应该先找适合自己的。就是我现在是，当时我找的时候我就想，因为我是一个家庭型的女人，我不喜欢找做生意的，也不希望自己的老公说能当多大官儿，说有些灰色收入什么也不想，就只要是他是个生活型的男人，然后有点品质，因为我挺愿意健身呀什么的，然后我就是按这个要求找的。我老公要是当时我结婚的时候，在别人眼里可能他没出息，因为他下班就回家，但他很有能力，他是当年公派留学呀，会5门外语，会钢琴呀什么，他很优秀，但是呢，他在别人眼里他。

0: 事业上，就是一个他很单纯，也不会那些就是太趋炎附势的事儿。在别人眼里，他们都因为我的收入还挺高的，所以他们就觉着你的老公除了长得挺好，那个家庭背景良好，也挺有才，但在事业上总是那么欠缺。但我不这么认为，好多我身边朋友都说，哎呀，你找有钱的也能找干嘛？就是，哎，反正你是不是他们当时以为你是不是想找一个能听你话？其实我觉得不是，
1: 嗯，
0: 就是要适合自己的，因为我不喜欢有个应酬多的老公。
1: 嗯，
0: 然后当年我们结婚，装修房子、买房子，大部分都花的我的钱。
1: 嗯，
0: 因为他的父母年龄都挺大了。
1: 嗯，
0: 他家其实有条件给我们，但是我拿了一部分，然后他们没给我，也没埋怨。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刚开始结婚，后来把我的钱都花光了，就是还欠了3万多块钱。
1: 嗯，
0: 就这样的日子我们过过来，我当时也没有放弃。结果紧接着就赶上我老公他们事业转起，
1: 嗯，
0: 需要补交社保，又补了好几万，然后我们的生活就一下陷入低谷一样。但我跟我老公当时说，我说没关系，我说反正咱俩也不是缺胳膊少腿，我说反正就是还都能赚钱。就是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讲呢，第一层意思我就想告诉现在没结婚的，就是一定要找适合自己的，不要加太多附加条件。
1: 嗯。
0: 然后现在呢，我们的日子就过得特别好。我老公呢，他也承担起就是家庭责任，因为他事业转起之后，他也想了门路，
1: 嗯，
0: 他就出来自己干。我们的生活现在起码过到就是，嗯，我这个月不用管，我不用再为说下个月我要攒钱或怎么样。而且用可能一些外人的眼光来看，嗯，我老公也开着特别好的车，我也开着特别好的车，但是我觉着这个都是后期我靠经营，我没有放弃的，是找了我适合的。
1: 嗯，
0: 然后我一直我们两个现在这样过得也很幸福，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老百姓，
1: 嗯，
0: 就是享受这种自己的小幸福，咱也不是什么二代。嗯，也别有太多奢望，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住500平的大别墅。我觉得有的人是把自己的目标设定的太高了。
1: 嗯，自己的物质目标。
0: 对对对，
1: 太高了。嗯，
0: 对，其实大可老师，你说我们就是老百姓，
1: 对，
0: 我们只要是温饱够了，嗯，一家人就是互相谦让，然后其乐融融。如果是经济条件允许前提下，还能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人应该这样活。
1: 没错。物质生活适度就可以，精神生活我们要无限追求。
0: 对对对，
1: 哎，追求美好，追求和谐。啊，
0: 对，所以呢，我就是
1: 不要去跟别人比，跟自己比。
0: 对，咱纵向比，啊，咱不横向比。
1: 对，我比自己良心安宁，
0: 我自己
1: 活得踏实快乐。
0: 对对，然后我就是想提醒，就是在婚姻当中的人也是，婚姻没有那么可怕。
1: 嗯，
0: 其实你就多相信自己，多相信老公一下，然后自己呢，女孩子呢也不要什么都理所当然，就是经济上独立一点，思想上独立一点，然后家庭是两个人的，大家一起分担，一起奋斗，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的。
1: 哎呀，听到一个婚姻美满的女士跟我们分享您的经营婚姻心得啊，大家很受益啊。
0: 谢谢大可老师。
1: 我觉得节目当中啊，大可说10000句道理都不如说一位听友现身说法，谈谈自己人生经历，是不是啊？好，
0: 谢谢谢谢。
1: 哎，感谢您的参与啊，感谢您，
0: 谢谢，
1: 也祝您继续幸福，永远幸福啊。
0: 谢谢谢谢，祝您节目越办越好。
1: 好，谢谢。多好啊！其实节目当中咱别老听别人的闹听事儿、堵听事儿、憋屈事儿啊，偶尔也听听开心事儿、乐呵事儿。很多朋友焦虑啊，一看这么多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怎么这受这么多困扰呢？问题为什么那么难吗？啊，所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营婚姻的心得，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啊，都通过我们这样平台现身说法。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3: 哎，你好，是我吗？
1: 哎，是您。你好，我是大可，您电话接进来了。
3: 啊，大可老师，
1: 哎，
3: 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3: 是这样的，我现在感情上有一些困惑，我想请教您一下。
1: 啊，谈不上请教，聊聊吧。啊，
3: 哎，是这样，就是我第一次打这电话吧，非常紧张，也不从何说起，反正您就多担谅吧。啊，
1: 啊，
3: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老公嘛，出来创业4年了。
1: 哦。
3: 因为我们俩吧，之前就有一些感情上纠葛，我就觉得挺不忠。对我不忠诚，但是咱没抓到人家确切的说有一些证据，但女人自己我能感觉到，然后呢，就是我就不太在乎他了，今天出去就出去吧，然后我也没想过要去，就是说你不要在我眼前就好了，因为他不跟我离婚，就当时也是说没办法，就快远点就得了，然后这4年吧，他走的时候把家里所有积蓄带走了，后来跟我说做生意赔了什么都没。

0: 没有了，然后呢就是走了4年，大概能给我20000多块钱吧。
1: 嗯，
0: 就一直孩子，我儿子13岁了，自己一个人带着，然后凭着自己打工养着孩子，一能赚2000多块钱。
1: 嗯，
0: 那平时吧，就是说这2年吧，他跟我说他做了好多这个那个的，我觉得现在手里应该是有钱了，但是每次给我打电话就说，就苦穷，说自己怎么没有钱，有的时候就在催，好像自己赚很多钱，然后我也没再去想那么多。有一天吧，就是他时常在那个QQ 空间嘛，去上网去上传一些照片，就跟形形色色的女人在一起，很过分的照片。然后呢，我其实就是已经习惯，我都不在乎了。有一天我真的很委屈很气愤，我就评论了，当然我没说脏话啊。然后这个时候就有好多他女网友加我了，添加我，我就在想肯定会有一个这么一个人会加我，是跟他有什么关系，结果都是他朋友。然后呢，就是有一个朋友就是比他大嘛，就是对我不错哈，就这么说，说你看这个女人挺同情你的，说你为什么跟孩子在老家不过来呢，说你要再不来吧，你老公真要成别人的了。然后我说随便嘛，我说我也不想去。然后后来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看为了孩子你有完美的家，你也不能这样啊。他说那个他就跟我老公，就是他们很近嘛，总在一起，我老公是在那边做 KTV 的。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总过去他店里唱歌。
1: 嗯，
0: 这样两人就处得不错。他说那个有天跟我老公聊，老公说他很对不起我，他很爱我和孩子，但是在外面吧，他有些时候就很不得已，然后说跟这女人在一起吧，他好像是欠人家什么钱，他说想把人家钱还上之后就想回家。然后呢就跟我说了这些，然后他跟我说你老公挺难的，说你要不要过来看看他吧，他说为了孩子嘛怎么样，我说一些，我心里挺难过的。因为在他跟我说这个之前吧，我老公跟我说过这么一件事儿，有次给我打电话这么说的，说的那个，你看你自己领了孩子，你去上班，说因为我们家之前条件一直不错啊，我这脾气不太好，说你不可能给别人能打工的一个人，你根本就受不了人家的气，说你看那个，要不我给你打回去点钱，你自己干点啥吧。我说你哪来的钱呢？他就会说，哎，我是借朋友20万，你要用我就给你拿回去，因为我很伤心嘛，就是哎呀，我就是再说吧，我也没说。但是自从那几之后，大柯老师，我就心里很委屈。
1: 嗯，
0: 你算吧，我跟人家这么多年，我自己养着孩子，人家搁外面就是很随意的生活，怎么样那么样，苦了是我自己。孩子马上来年就上中学了，都要我一个人承担着，我就很委屈了。然后因为这么，我从来都没想我要去看他，但是我在想，现在就我想带孩子看一下。然后呢，我因为本身孩子也很想他，我在想。就是说，我去了，我就直接我不给他打电话，我直接去面对他。那我，你要带我去生活的地方，你住的那个地方，那我会发现一些东西，那你就直接跟我说吧。那么你想跟我离婚，咱就回来离婚。他因为他一直躲避我，就你提离婚你就不离，大不了你起诉我吧，怎么怎么样，我就不离。你想跟你离婚是不可能的。他是属于哪种人呢？就是搁外面可以随便想怎么样怎么样，但他一定要给自己留个退路。他知道我这人不错，啊，
1: 是典型的这个家外彩旗飘飘，家内红旗要不倒。
0: 对，
1: 这样的话，咱们在外面消遣差不多了啊，跟外面情人帮助自己度过了外面的这个寂寞时光，再回到家里安享晚年。
0: 对，就是这种想法，从来都是。然后呢，我也明白他这种想法，但不管怎么想，
1: 用什么来弥补呢？用钱。是吧，来弥补你的亏欠，你需要多少？20万，来给你。啊，
0: 然后他现在是，我觉得他跟原来不一样，毕竟说是我们4年本有在一起了，然后因为原来之前呢，毕竟夫妻，他从来不会在钱上跟我计较，然后那提到20万的时候，然后我说你哪来的钱嘛，他很紧张啊，我借到朋友的，但
1: 是
0: 老
1: 意思他说走嘴了，是吧？
0: 对，
1: 啊，一下
0: 谁不傻，
1: 嗯？
0: 你说朋友怎么能可轻易的说借给你20万呢？你说是不是？然后说，而且他因为他现在讲，他现在什么都没有，很可能会借你20万，你又没有日期的还人家吗？不可能。
1: 这朋友，您孩子多大？
0: 我孩子13岁了，我们结婚比较早，我17岁，他当时19岁，哎，不，19岁了，我17岁，他应该是21岁，我们在一起的，今年孩子13岁了。
1: 为你的年轻也付出了代价，这4年呢，好好想一想，这位女士，这个苦是他给你的吗？我觉得是你自己给自个儿的。你太信任他了。另外有一点呢，这位朋友，你忽略了，这也是你年轻，我为什么说年轻付出的代价。人与人之间呢，尤其夫妻之间，长时间这样不沟通会陌生的，那大家心里的对方就已经没有爱意了，剩下的就剩责任了，是吧？
0: 其实怎么说，
1: 如果没这孩子估计你俩早就散了。

0: 所以我想，这位女士啊，有的时间咱擦擦眼泪，不如刚才你说那主意非常好，拽着孩子手直接奔向他那个生活，我看看他到底是生活在什么情况之下，对吧？
1: 因为他、就是、
0: 让他明白，揭露他，把他那个遮羞布给他撕下去，让他看看他的这个丑恶的样子啊！你还想这边一脚腿踩两条船，你这边就养个情人，那边还有个家，这位朋友弄不好，他那边那女的都不知道他有家。所以我想这边咱们现在都是猜测，也别你这种，我跟你说，有一样东西比那个你看到他捉奸在床都难受，那样东西就叫猜测，懂了吗？他比那个就直接看着你他和谁在一起那都难受一万倍，你老天这个猜呀、啊、哪天焦虑啊抑郁啊跟他想啊，是不是啊？你不折磨自己吧，最后折磨快疯了。你刚才跟我谈话的过程当中，我明显的听出了你的声音都不正常了，是不是啊？
1: 我知道
0: 你都失去理性了。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找个时间就带孩子直接去看看他什么生活鬼样子，看完了转身一眼走人回家。那你是我丈夫吗？你不说不跟我离婚，你不说忠诚于我吗？你不说我瞎猜吗？对不对？
1: 对。
0: 那好，那我就按照你说的思路来，咱们这个先顺着他走一段，看看到底他那生活什么德行。
1: 我在想，你看你又不想跟我离婚，又不会给我钱，你天天哄着我，让我自己养个孩子，我孩子以后责任要越来越大，我一人撑着我真的很累。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你太软弱了，他就欺负你年轻，欺负你没有自立能力，就这么简单。
1: 我知道
0: 啊，所以说一个女人呐、啊，咱们在生活当中、婚姻当中必须得攒点资本。资本是什么？那就是自食其力的能力。啊，
1: 我知道，
0: 自强自爱的能力。要如果咱们这两样东西都放弃了，那只有以泪洗面，整天哭着喊着让男人拿钱养活自己。所以在这个时候，咱们就勇敢的一告诉他，闯入他的生活，告诉他我们想你，没毛病吗？对吧？我们来看你有毛病吗？如果你真看到了什么事实，好事儿比你猜想，知道吗？这位女士，你别怕担心看到那件事，你看到之后你就有决心了。所以说，我想你这么折磨自己啊，你把自己的健康搭进去了。你把孩子也搭进去了，孩子看妈妈整天那么焦虑，整天哭，整天猜忌他爸，他都多大了，13岁了，他什么都懂啊，懂了吗？
1: 我知道。
0: 所以说，与其这样啊，你可以不带孩子，你自己去一趟，当面咱把问题都说清楚，别这么常年分居了。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这位朋友你会崩溃的。
1: 我知道，因为好多年一直这样，我都去多少次想去看心理医生了，我知道自己心里已经有问题了。然后
0: 那这位朋友，我问你，爱情和健康哪个重要啊？为健康连爱情连身体都不要了，那你对得起孩子吗？那糊涂吗？咱们有好身体，咱们可以将来再拥有爱情。爱情不是生活当中一道选择题罢了，是吧？一道菜罢了。我今天这道菜不好吃，我给撇了，我再换一道菜，是不是？所以说我你得有这个勇气，不要舍不得放不下，说什么哎呦我青春呢，我17岁就跟他怎么怎么地，没有什么得失，你们曾经相爱过，也曾经拥有过，对吧？那歌唱的多好。所以说咱们没有必要去说回忆过去很痛苦，嫁错人上错轿，没有必要，我们没上错轿，是不是？只是今天我们走到今天，我们没有珍惜好婚姻，我们没有经营好婚姻，对吧？大家离心了，没办法，那咱们去跟他面对，共同探讨。如果真的像你想象那样，他这玩意儿鬼混，那二话不用说，对不对，这位朋友？啊，咱不可能纵容这样的男人给你带来这些焦虑。他想的很美，是不是？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做梦嘛。早晚有一天他自己明白，他要为他的情债付出代价，知道吗？
1: 我现在是还有这样，我想咨询你一下哈，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他之前跟我谈到是20万，而且他这朋友跟我说，他在那里面应该是他每月的收入很高，然后但是他跟我在苦穷，你知道吧？我就在想一下，
0: 因为那边养女人钱不够，
1: 而且他没有什么钱。
0: 你怎么还不听我说话呢，这个朋友？你不要在这猜了，你看又搁那猜。他钱从哪儿来的？他怎么赚？他为什么不给我？你去一趟不就全知道了吗？
1: 因为我是这么想啊，大哥老师，我去了，首先我不表现出来我要跟你有什么想法，我去来我就正当我带孩子来看你，我要看他们对我有什么看法。如果正常的话，我是想，你不既然说你手里20万吗？你把20万给我，我要带着回孩子回家，我要
0: 有用吗？有意义吗？你就值20万呢、啊？你再搁这十多年就值20万呢、啊？
1: 现在是这样，
0: 我要的不是20万，我要的是这颗男人的心。有没有？没有，咱们就散，懂了吗？我要带孩子好好过日子，我要过人的日子，我不要过鬼的生活，就这么简单。20万算啥呀，这个朋友啊？怎么这时候就为钱活着了呢？
1: 不是为钱活着，其实我姐也说，我说你这么多年没拿钱当回事，为什么这个时候计较这20万呢？我是这么样，孩子跟着我过得很苦，然后我就不想让我。
0: 你4年前干嘛去了？5年前干嘛去了？你说你现在一开始，所以我想这个苦，我跟你说不怪那个男人，怪你。

0: 自个儿，你自己不懂得去善待自己，善待孩子，竟迁就和纵容他，你怪谁呀？所以现在跟他去面对干什么？咱们必须有一个了断，不能这么过。你整天这么猜忌下去，这位女士，你会崩溃的。到那天你大把大把的吃镇静类药物，你会崩溃的，知道吗？医生告诉你得重度抑郁症了，你得躁狂了，你得焦虑症了，到那天的起的药啊，那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2: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月历。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农历6月24，恰逢传统的火把节。火把节是我国彝族、白族、纳西族等西南少数民族最为盛大的传统民族节日，起源于上古先民火崇拜文化，传承已有千年历史了。古人以火驱疫驱虫，照亮田野，驱散晦气，寄托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期许。熊熊燃烧的火把象征光明、热烈和希望，代表着驱散阴霾，迎接顺遂。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火把节承载着多彩的民族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热烈又温暖的独特瑰宝。愿星火岁岁不息，人间岁岁安康。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请系好安全带。

0: 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
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29年下半年，在长春铁北工人居住的棚户区一带，经常能够看到一位背着药塔子走街串巷的行医卖药人。只见他与当地工人非常熟悉，时不时地与他们坐下来攀谈一会儿。他就是后来成为长春油坊特别支部书记的牛四玉。牛四玉曾又名牛四林、牛四普等。1897年10月13日，出生在山东省章丘县牛推官庄一个乡村医生的家庭，全家靠父亲一个人行医勉强度日，家境极其贫寒。在他刚满7岁的时候，母亲就离开了人世。从此牛四玉的家庭生活更加艰难，由于生活所迫，他只读了3年书就不得不辍学。1923年，14岁的牛四玉便离家到300里以外的济南谋生。牛四玉来到济南后，先是在铜店当学徒，后来又到药店当学徒。他聪明好学，掌握了许多中医中药知识，再加上他从小受父亲的指教，3年学徒期满，牛四玉已经能够独立给人看病。这期间虽然给人看病，但也常受人欺负，牛四玉决心改变自己的处境。学徒期间，牛四玉接触了一位药工，这位药工是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牛四玉从他那里知道了贫苦人为什么受压迫，人世间为什么不平等的道理。他深受教育和启发，决心要走为穷苦人翻身求解放的道路。1925年，牛四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人生新的起点。牛四玉入党后，在山东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了工作需求，他又到沈阳，并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从山东接来，与他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家成了中共满洲省委的联络站。1928年12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因会议布置不严密被敌人发现，除一人之外，其他与会的20多人全部被捕，后经组织营救，于1929年7月出狱。为加强党的工作，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9年7月14日，刘少奇到东北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东北党有了工作的新发展。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满洲委决定派刚出狱的牛四玉夫妇到长春开展工作。长春党的工作自1928年2月中共吉长县林委被破坏之后，一段时间内无组织存在，只有个别党员在活动。牛四玉夫妇到长春后，接头人把他们安排在二道沟工人棚户区，在一处棚子内住下，就再也没有遇到过接头人。他们当时生活很艰苦，为了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任务，牛四玉用行医卖药的方法联系穷苦工人开展党的工作。有一天，牛四玉背着药塔子正在街上卖药，遇上了山东漳州的同乡张景水，又名张金水。张景水在日本人开设的满洲制油株式会社机房做工，那里有70-80名工人，有20多个山东章丘同乡。牛四玉知道这些情况后很兴奋，他心里想，这不正是自己开展革命工作的好地方吗？于是他请张景水帮忙找了一份烧锅炉的差事。满洲油房是日本占领南满洲铁路以后开设的，油房是秋天开工，春天停工，工作季主要是在寒冷的冬天。油房的条件十分恶劣，笨重的老式压油机累得工人大汗淋漓，工人也赚不了几个钱。他们吃的是苞米面掺巷子面的窝窝头，穿的是麻布粗衣，吃不饱穿不暖。牛四玉白天同工人一起做工，晚间到工棚同工人聊天，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和思想情况，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灌输革命思想，启发工人的斗争觉悟。谁有困难他就主动帮助解决，工人或其家人生病他就主动去给诊治，很快就得到工友们的信任和爱戴。他利用这种融洽的感情向工人们讲资本主义及其走狗靠剥削压榨工人的血汗，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工人劳累一天也赚不了几个钱的道理。他利用这种简单的道理帮助工人提高认识，指出这些都是剥削制度造成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组织起来同资本家做斗争。他向工人们宣传共产党是专为劳苦大众造福的，并向工人们介绍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只要依靠共产党，工人们团结起来才能有力量，才能建造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制度。通过讲解这些革命道理，激发了工人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情，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这样在牛四玉的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思想进步的工人集体，为建立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牛四玉在发动起来的工人群众中着手进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1929年9月，在牛四玉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建立了以油房工人为主体的中共长春特支，牛四玉任支书。特支设在长春二道沟满洲制油厂内，党员有张庚生、张景水，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宣传抗日，领导工人罢工。特支成立后活动比较频繁，几乎每周都有密集聚会，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文件指示，通报外地革命斗争情况。牛四玉领导特支主要是在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开展互助互济活动，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剥削。他们还去联系附近铁路工人的工人，共同开展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
一次，油房资本家将工人的日工资由一元降到6.5元，引起广大工人不满。对此，牛思玉及时领导特支，组织了工人抗降资斗争，取得了胜利。每当封建把头剥削虐待工人时，他们就组织些小规模的罢工斗争。还有一次，一个工人因生活太苦，用小瓶子偷拿了一点豆油吃，被资本家发现后送到警察局。牛思玉组织全体工人罢工，直到被抓去的人释放出来才宣告复工。牛思玉在油房培养了一批先进的工人，先后有一批工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壮大了党的力量。1931年，牛思玉奉中共满洲省委指示离开长春，张景水任特支书记，继续领导斗争。牛思玉在此开辟的长春油房特支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34年，张景水被日本侵略者杀害，长春油房特支才停止党的活动。抗战胜利后，牛思玉回到山东章丘老家，任黄山区副区长。随着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反罢和减租减息斗争的深入进行，牛思玉成了当地人民群众心中的英雄，而当地的地主、反动分子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既恨又怕，想办法把他除掉。1946年5月16日，敌特与农会叛徒勾结，将他杀害于黄山前的花山子，时年49岁。牛思玉倒下了，倒在了生养他的家乡土地上，倒在了为人民利益而奔波的革命路上。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1954年，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牛思玉为革命烈士，给了这位党的忠诚战士应有的荣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夜里，他从疼痛昏迷中醒来，拿起刮脸刀向自己的脖子割去，因发现及时，这场悲剧被阻止。但两天后，在汪清县的北蛤蟆塘大房子村的一棵榆树上，挂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其中之一就是为组织队友叛变相约用刮脸刀朝各自脖颈割去的中共汪清县委书记金香河。金香河，朝鲜族，又名金在凤，延吉县今龙井市人。1900年，幼时家境贫困，很早就参加生产劳动，曾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赶出校门，后全家迁居蛤蟆塘。在当地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不久加入朝鲜共产党，在家乡组织互助同盟、青年会、少年团等群众团体，以办夜校、举办运动会等形式聚集群众，宣传革命思想。1930年，在红五月斗争中领导建立农民赤卫队、反帝同盟和儿童团组织，狠狠打击日伪走狗。

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任中共蛤蟆塘区委书记，领导农民赤卫队频繁开展锄奸斗争，敌人恼羞成怒，疯狂反扑。1931年1月，中共汪清县委遭到破坏，紧急关头，金向和出任县委书记。此时的汪清县笼罩在白色。

向和领导了农民协会、反帝同盟和赤卫队等组织坚持活动，惩治汉奸走狗，并在全县开展声势浩大的减租减息斗争。2月1号晚，金向和为了扩大赤卫队的武装力量而下山，他先在妹妹家的仓房吃了点东西，然后趁着夜幕来到大房子村。2月2号凌晨，600多名敌人突破包围了大房子村，挨家挨户的进行搜查。此时他正在与蛤蟆塘支部书记韩永浩研究工作，当他们发现敌人时，已经来不及躲进地洞，只好藏在天棚上，不幸被敌人逮捕。敌人把全村搜查一遍，男女老少全部赶到了保卫队的院子里，然后先放出基督教和天主教徒，又放出妇女老人和小孩，把剩下的青壮年押到一户大地主家，一个个的进行审讯。第一个被审的就是金向和。审讯时，金向和始终默不作声，敌人用铁丝绑着他的拇指吊打，不多时他就遍体鳞伤，嘴唇被打裂，门牙被打掉，两个拇指也被铁丝撸出了白骨，鲜血直流，但他仍一声不吭。韩永浩因为经受不住敌人重刑的拷问，供出了他们扣在碗里的文件和藏在牛槽子底下的5支手枪，还说出了有12支枪交给了金向和的秘密。闻听此言，气急败坏的敌人精神倍增，为了追问12支枪的下落，敌人更是严刑逼供，灌辣椒水，用香火烫身，拿竹签往指甲缝里刺。金向和被折磨得多次昏迷，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压垮他的革命意志，他以沉默来对抗所有酷刑。夜里，金向和从昏迷中醒来，他担心韩永浩第二天经受不住敌人更加残酷的折磨，会供出党的组织，于是提出和韩永浩一起自杀。那一刻，他有恐惧吗？从普通人的角度理解，一定有，但他战胜了恐惧，这就是英雄异于常人的地方。信仰、党性，在这个夜里，两人决定后，韩永浩接过金向和递给他的刮脸刀片，朝自己的脖子割去，随后金向和也用同样的方法。巡防的看守听到动静闯了进来，韩永浩已经停止了呼吸，金向和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他用手势要来纸和笔，写道：我和韩永浩是党员，其余的人都是无辜的百姓，你们应该释放他们，革命终将成功。一切手段都没能奏效，特务们彻底绝望了。2月5号，他们把金向和拉到四方山下，下车后，金向和推开上前扶他的敌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艰难地向前走着，跟在后面的敌人将罪恶的子弹射向金向和，宁死不屈的金向和牺牲了，时年31岁。这一刻，青山呜咽，天空泣血，他的勇气与决绝，他的奉献与担当，他为寻找人间正道所付出的一切，都被白山松水铭记，已烙进吉林人民共同的记忆。他为革命而牺牲的那份忠诚，让我们读懂了信仰的力量，在这看似绝情冷漠残酷的抉择里，彰显的是党旗下诺言的神圣。金向和牺牲后，残忍的敌人为震慑群众，竟然用铡刀铡下他们的头，装在麻袋里，在村中转一圈后，又悬挂在村中的榆树上示众。但是这里的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含泪为金向和举行追悼会，并传唱着歌颂金向和的《十进歌》：唱五进，五湖四海齐欢唱，齐欢唱呀！汪清县委书记金向和，金向和，唱六进，六月呈上11、12月，12月呀，烈士的鲜血流成河，流成河。唱七进，七嘴八舌再议论，再议论呀，死保秘密的金向和。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有这样一句名言：为了争取将来的美丽而牺牲了的人。

都是一尊活着的雕像，金像盒就是这样一尊活着的雕像，它是不朽的，它用信仰铸就了自己高昂的头颅。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0: 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5: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在艰苦卓越的14年抗战中，无数优秀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洪光就是这千万名烈士中一位杰出的抗日将领。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曾称赞他是有名的义勇军领袖。鲜为人知的是，李洪光带领队伍曾经跨过鸭绿江，在朝鲜播撒了革命火种。1934年12月，李洪光率部南下，在界河现江界一带渡过鸭绿江到朝鲜活动。李洪光指挥有方，一举攻占界河，当地朝鲜群众看到了人民的抗日部队，异常兴奋。一师向朝鲜人民广泛宣传了中朝并肩作战、共同抗日的道理，鼓舞了朝鲜人民的抗日情绪。当即有10多名朝鲜青年加入了队伍。第二天，一师带着缴获的战利品胜利返回中国境内。不久，李洪光率250多人再次进入朝鲜，攻下东兴镇，占领2个小时，缴获大批物资返回国内。这次战斗中活捉日本军官12名，李洪光派一名女同志审问他们。日军在占有火力攻势的情况下却做了俘虏，沮丧之余也想亲眼见到李洪光。这位女同志当即自称，我是李洪光。看到大名鼎鼎的李洪光竟然是英姿飒爽的女将军，日军不免又惊又惧。从此日军中传出了李洪光是一位女将军的神话。李洪光原名李洪海，朝鲜族，1910年出生于朝鲜风光秀丽的龙岩郡丹洞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由于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奴役和压迫，李洪光一家于1925年迁至吉林省磐石市，1926年定居于伊通县流沙嘴子屯。他从小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在幼小的心灵刻上了

深深的仇恨，同时也铸就了他反抗日本侵略、追求解放的坚定信念。李鸿光于1927年加入了朝鲜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同盟，1930年在三道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似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到斗争的革命洪流中，深入发动群众，打倒豪绅地主，宣传抗日主张。9·18事变后，李鸿光领导的磐石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3年1月，杨靖宇任游击队政委后，把游击队编为3个大队一个教导队，李鸿光任教导队政委。李鸿光带领教导队经常随杨靖宇活动，在杨靖宇的言传身教下，迅速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军事才能，在战斗锻炼和学习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随着队伍扩大，1933年9月18日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李鸿光任师参谋长。1934年12月，杨靖宇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李鸿光同志政治上坚定，军事上有计划和独立领导能力，工作上积极。由此可见，李鸿光当时已经是杨靖宇将军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了。独立师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日伪军警的进攻，同时为开辟更广大的游击区，杨靖宇和李鸿光实行了战略转移，带领队伍去东边道，也就是今通化等地区发展。李鸿光协同杨靖宇将军率主力于1933年10月27号在黑石镇附近渡辉发江，将士们穿着单衣，李鸿光带头跳进刺骨的冰水中，大家在他的鼓舞下，任凭寒风凛冽，踏着漫山红叶向龙岗山区挺进。独立师过江后，经过几次小规模战斗，进入柳河县境，为打开局面，扩大影响，决定攻打三元堡。三元堡是东边道中部地区重镇，由伪军少本良部一个连驻守。11月24号晚，200多名革命军战士悄悄地接近了三元堡镇。司令部一声令下，喊杀声震耳欲聋，我军从南北东3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李鸿光率1个排首先攻入三元堡南门，紧接着韩浩率部从北门进入城内，迅速占领全城，砸毁了警察署和拘留所，释放了政治犯，除击毙伪军警数名外，抓捕走狗20多名，处死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和3个日本走狗，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解决全军的冬季装备。人民革命军进阶后，热情地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张贴反日标语。由于军纪严明，对一般军民商户秋毫无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第二天，军民商户纷纷为人民革命军杀猪设酒款待将士，盛赞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仁义之师。部队撤退后还争相送食物追师慰问。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正式成立，李鸿光任1师师长兼政委。李鸿光在杨靖宇领导下，带领1师英勇战斗在白山松水之间，威名远播。然而战争是残酷的，1935年5月11日，李鸿光率部在耿仁县老爷庙岭与敌人激战，不幸中弹牺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鸿光文武兼备，他作为杨靖宇麾下的得力战将，同杨靖宇将军一起纵横驰骋在东南满广阔的土地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直至壮烈殉国。他实践了自己的伟大誓言，用自己的热血去燃烧抗日革命的烈火，使革命光芒千秋永照。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 武装斗争，
0: 实行之国黑了人。
2: 十二岁的女孩，在当下正是在家长、亲人、老师的呵护下无忧无虑幸福成长的年龄。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吉林省在延边小汪清抗日根据地却有这样一位勇敢的朝鲜族小姑娘。面对日本侵略者唐国引诱和死亡威胁，大声说道：我什么也不知道，要杀就杀死我吧。恼羞成怒的敌人毫无人性地将他毒打致死。他就是有战地小百灵之称的女儿童团员金锦女。金锦女1922年出生于延吉市依兰镇春兴村一个贫苦的朝鲜族农民家庭。这是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三位哥哥、两位姐姐分别在农民协会、妇女会、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参加各种抗日活动。聪明伶俐的金锦女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村里人亲切地称她为小百灵。1932年4月，驻朝日军对延边地区发动了第一次惨无人道的大讨伐。在这次大讨伐中，金锦女目睹六位亲人、祖父母、父亲、二哥、三哥、二姐被日军杀害。悲痛万分的她没有被凶残的侵略者所吓倒，而是在幼小心灵中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为给亲人报仇，她主动要求参加儿童团。在入团仪式上，游击队长见他个子矮小，就问他：你为啥要参加儿童团呢？他回答说：我们全家和父老乡亲被日本鬼子杀害，我一定要替他们报仇。金锦女虽然年纪小，但由于她坚强自立，能歌善舞，根据地的领导决定让她加入由青少年女孩组成的抗日宣传队。金锦女随游击队步行百余里，从延吉县今延吉市王鱼沟出发，经大荒崴、腰营沟，一直走到汪清县小汪清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马村。一路上她从不掉队，腿上、脸上被荆棘划破了，脚走出了泡，她也毫不在意。她说想快点长大成人，想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不要怕吃苦。金锦女到马村以后，经常到小汪清周边村屯搞反日救国文艺演出。他们的演出坚定了军民的必胜信心，受到当地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金锦女就像一只山中的百灵鸟，随抗日宣传队走遍了东满，就是今天吉林省延边地区，和吉东，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

成为了其中的骨干。1933年5月1号，小汪清根据地举行文艺演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慰问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以鼓励他们坚持抗日。金金女以自己一家六口被日军残杀的事实编成歌舞登台演出，使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深受感动，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活泼的小姑娘。抗日宣传队的文艺演出使救国军官兵耳目一新，他们非常羡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能把老百姓全部组织发动起来，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同他们靠个人关系、金钱和官职来鼓动官兵抗日形成的鲜明对比和反差。每当游击队急行军时，金锦女总是面带笑容，背着沉重的背篓跑到队伍最前头，用悦耳的童声唱抗日歌曲，鼓舞战士们的士气，让他们在她甜美的歌声中消除疲劳。1934年初，中共汪清县委转移到机关乡腰营沟抗日根据地。有一次，县委要敌占区送一份非常重要的秘密文件，需要找一名非常可靠、万无一失的交通员。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决定派遣金锦女去完成这项任务。金锦女心里想，党组织如此信任我，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去完成，我一定要把任务完成，不能有半点闪失。聪明伶俐的金锦女巧妙地避开敌人设置的各种关卡和封锁线，顺利完成了传递秘密文件的任务，安全回到腰营沟，受到党组织的赞扬。1934年秋，在小汪清根据地的一次反讨伐战争中，金锦女不幸落入日军的魔爪，狡猾的敌人如获至宝，以为抓了一名弱小女孩，只要一吓唬她就会屈服，能在她身上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敌人先用各种甜言蜜语哄骗她，意志坚定的金锦女始终守口如瓶，一言不发。丧心病狂的敌人开始拷打年幼的金锦女，她克服成人都难以忍受的疼痛，始终没有吭声。一个伪警察走到他面前，刚要张口，他就向他吐了一口唾沫说，你离我远一点，你身上有一股狗腥味，我全家六口人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你想让我开口说出半点秘密绝对办不到。这时又一名日本军官嬉皮笑脸地走到金锦女的面前，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拖着糖果对他说，小孩，共产党哪边的有，游击队哪边的有，粮食哪边的有，说出来有糖吃，不说死了死了的，你明白？金锦女两眼放射出无比仇恨的怒火，斩钉截铁地对敌人说，狗东西都休想从我嘴里得到半点情报，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我早就知道你们要杀我，要杀就赶快杀吧。说完他就咬紧牙关，紧握双拳，猛地向日本军官撞去，并厮打日本军官。野蛮成性的日本军官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女孩会如此坚贞不屈，如此勇敢，还敢打她，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继而恼羞成怒，兽性大发，下令毒打金锦女。任凭日军怎样毒打，金锦女始终骂不绝口，并时时高喊中朝民族亲密联合万岁，打倒日本强盗等等口号，直到被敌人活活打死。金锦女牺牲时年仅12岁，成为东北抗联少先队先锋群体中的典型代表。小汪清抗日游击队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缅怀这位战地小百灵，盛赞他的英雄壮举。金锦女壮烈就义的消息传到共产主义以后，多国报刊以小烈女战略为题宣传她的英雄事迹。金锦女，一位中国朝鲜族小姑娘的名字传遍全球。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月令。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农历6月24，恰逢传统的火把节。火把节是我国彝族、白族、纳西族等西南少数民族最为盛大的传统民族节日，起源于上古先民火崇拜文化，传承已有千年历史了。古人以火驱疫驱虫，照亮田野，驱散晦气，寄托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期许。熊熊燃烧的火把象征光明、热烈和希望，代表着驱散阴霾，迎接顺遂。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火把节承载着多彩的民族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热烈又温暖的独特瑰宝。愿星火岁岁不息，人间岁岁安康。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

0: 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这

0: 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

0: 啊，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

0: 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

0: 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5: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6: 链接成

0: 享，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4: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

0: 肚子。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0: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

0: 口岸子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美。
1: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肝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光

0: 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

0: 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

0: 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

0: 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357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全省共享。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

0: 好的，北京时间7:01，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我是程青。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说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可以来持续关注我的直播。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是每天早上的7点到7点半。还有一些朋友啊，在这个工作日的时候私信我问说，哎，中午12点钟不播了吗？近期呢，我们也是放暑假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但是给大家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没有停止。如果说您还是想在直播间当中匹配岗位信息的话，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当中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可以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私信给我就可以了。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错过了今天的上新的岗位信息，你也可以来关注我的抖音号，然后加入公开群啊，上新的岗位非常重要，千万不要错过。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分享第一则啊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延吉市建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有几个岗位啊在招聘，所有的朋友想要进入到医院的啊来听一下。第一个岗位呢是医师岗位，要求呢年龄在40周岁及以下，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中医、临床等医学相关专业毕业，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具有临床工作经验的话，会被优先啊，再招若干名。第二个呢是在招一人的岗位呢，叫做中药师，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中药学相关专业，持药师证啊，持药师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熟悉药房工作流程与相关法规，能够熟练的操作办公软件，处理文档数据。具有药品调配、处方审核工作经验的话，会被优先。第三个岗位呢，叫做检验技师，年纪在40周岁及以下，全日制专科以上学历，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具有医学检验资格证书。同样啊，有临床工作经验的话，会被优先。第四个岗位是护士的岗位，再招一人，年龄呢在35周岁及以下，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护理专业毕业。同样要持证，具备良好的医德医风，能够与患者进行有效沟通，同样有临床护理工作经验，会被优先。这个呢，采取的是线上来进行报名啊，需要把你的，比如说你的简历表、你的毕业证、学位证、学信网的电子注册备案表，包括招聘岗位条件所需要的证书啊，打包扫描打包到一个压缩包，然后呢，这个文件要以姓名加岗位啊，这个应聘岗位来命名的，因为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不方便展示这个邮箱，所以呢，所有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延吉市建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上面也留了联系电话啊，记一下是0433-5008051，也留了联系电话啊，所以呢，如果朋友们有相关的问题的话，一定要在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4点半之间来进行拨打电话。这个呢是延吉市建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布的招聘的岗位，如果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然后这两天有朋友问哈，说想问一下这个辅警啊，这个辅警的岗位有没有出公告？来吧，所有的朋友想关注辅警的话啊，来关注我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则公告。但是呢，发布公告之前，我要提醒大家伙的是什么？招聘的辅警呢是不具备人民警察的身份，他呢是在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指挥和监督下，为公安机关日常运转和警务辅助提供警务支持的人员啊，所以辅警不是人民警察。年纪呢是在35周岁以下，但是他有一点是要求具有吉林省常住户口啊，吉林省常住户口35岁及以下，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啊，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好久没说这个辅警的招聘了啊，提醒大家伙，针对辅警的招聘呢，有一些情形在同等条件下是优先啊 被聘用的、优先被聘用的，分别是退役军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和先进个人、警察类或政法类院校的毕业生、具有岗位所需的专业资质或者专门技能的人员、烈士和因公牺牲的公安民警的配偶、子女、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的优先招聘情形啊，这五点是优先条件下啊，同等条件下优先来进行聘用的。当然有一些情况呢是不能啊来进行报考的。自己来看一下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不和大家来进行分享了，也有回避原则啊，也有回避原则。他呢采取的是网上啊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时间呢是到8月7号。8月7号下午的2点钟就报名截止了。所有的考生啊，如果说我心动了想要这个报名辅警的话，你需要登录长春市公安局互联网的官方网站啊，再说一下长春市公安局互联网的网站啊，点击长春市公安局警务辅助人员招聘报名系统进行注册和报名就可以了。他的资格审查啊不说了，因为有一些朋友呢会认为资格审查的时间就是我最终的报名截止日期，不是的，报名的最终的截止日期呢是到8月7号下午的2点钟啊，下午的2点钟有笔测，但是呢有体测啊，和大家来说一下，你是先体测，体测合格之后有这个笔试的，有笔试的，笔试之后啊来进行体检。详细的内容呢在这则信息当中写的特别的清楚，所有的朋友可以自己来看一下。再说一下这则信息的出处，出自于长春市公安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如果说哪儿不清楚哪儿不明白的话啊，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我们私信也可以的。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0: 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啊。接下来的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现在呢是经铁西区政府研究决定，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铁西辖区铁西辖区内的啊这个社区就业服务专员，他是公益性岗位人员，一共是78人啊，78人。来听一下他整个的一个要求。2026年8月3号前你的户籍呢是在吉林省四平市，男性的出生日期是80年8月4号到08年8月3号之间，女性的出生日期呢是85年的8月4号到08年的8月3号之内的。所有的出生日期啊再说一下，是以你的本人身份证为准啊，本人身份证为准。然后呢公益性岗位并针对的这七类人群啊，所有的朋友可能是有所了解的，但是这个不是说我自己感觉啊我是就业困难人员呢，或者我是这个零就业或者大龄的我就能来报名的，这个不行啊。这个呢需要你在2026年的8月7号之前经吉林省各级人社部门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的才可以啊，不是说我自己是就行，一定要经认定满足七类啊。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如果说不知道这七类是哪七类的话，听我讲。第一类呢是下岗失业人员啊，第二类是大龄失业人员，第三类残疾失业人员，第四类零就业家庭成员，第五类低保失业人员，第六类失地农民，这个指的是完全失去承包耕地的农民。第七类呢是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离校两年及以上未就业的啊，就是从来没有过就业经历和社会保险缴费记录的国内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的毕业生，这个呢也是包含着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啊。这个上面有备注了，备注的什么呢？报名之前先要进行失业人员的登记，然后

完成就业困难人员的一个认定才可以。同样啊，有一些情况是不能来进行报名的，自己来了解一下。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啊，现场报名的地点呢是在铁西区综智中心一楼公益性岗位报名处啊，在四平市铁西区海丰大街，在这个位置报名的截止日期呢，到八月七号。到八月七号报名就截止了，下午的5点钟啊，所以说想要报名公益性岗位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带哪些材料呢？写得很清楚啊，提醒大家伙，你可以列出来啊，这个准备好一个，划掉一个，准备好一个，划掉一个啊。上面呢也有相关的一些详细的内容，比如说电话等等。如果说哪儿政策方面不太知道的话，也需要大家伙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和这个报名的政策电话来进行咨询啊，来进行咨询。好的啊，有一些朋友可能关注的就是医院的一个招聘啊，来吧，来关注一下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招聘信息。吉大医院啊，它的心脏超声科因为工作需要呢，你招聘录入员一名，年龄呢不满38周岁啊，不满少38周岁。大专及以上学历，医学相关专业会被优先。再次提醒大家伙，这个一定需要的就是取得毕业证啊，取得毕业证的。你说你是应届生，没有取得毕业证的，他是不接受你报名的，包括啊，在读的没有毕业的也不接受你来进行报名，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八月七号上午的11点钟，报名就截止了啊，报名就截止了。到哪儿去呢？吉林省长春市新民大街一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的人事部啊，也就是门诊的八楼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有一些用工单位，他在发布招聘公告的时候，后面都有一个温馨提示啊，这个也要看一下。我为什么一定要让大家看这一点？先听我说啊，以这个吉大医院的为例，我已经举过好多啊，拿这个吉大医院举例子了，非常好啊，非常好。你看它提示的是什么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的官网是我院发布招聘启事的唯一官方网站，所有的招聘信息均以官方网站发布为准。啊，这个说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在其他的朋友的朋友圈啊，在自己的这个朋友圈当中，看到有一些朋友说某医院招聘什么样的岗位，这个靠谱吗？不靠谱，对不对？特别是啊，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啊，吉大医院招什么了，在他朋友圈发布的不作数，或者说我在他的朋友圈当中看到了，你一定要回来看一下这官网当中有没有发布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吉大医院也提示了啊，我院在招聘过程当中不收取任何费用，有的呢是你要报名的话。有收费，对不对？凡是啊有收费的，一定要看一下它的名目是什么。或者啊，有的朋友说吉大医院招聘了，你给我点钱怎样？提到钱啊，所有的朋友这根弦儿一定要有啊，绷紧这根弦儿。第三点呢，就是我院从未授权或委托第三方含其他机构和个人进行此次招聘活动，因为我们和大家来进行分享，是因为我们的身份，主流官方媒体有义务有责任啊，这个让大家知道。他的招聘内容，还有一点，有一些招聘公告当中会提示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也没有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针对此次招聘啊，这个有出辅导用书了，有出这个培训了等等啊，这个也有写啊，这个也有写。所以呢，朋友们在招聘过程当中，哪个地方不明白不清楚的话，没事儿，你可以咨询我们。你可以咨询我们，因为我们是官方媒体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啊，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直播间做就业的一个直播间。我们呢已经和大家来分享就业啊，做就业这个已经满4年了啊，已经是第5个年头，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所以哪儿有问题不懂的话，没关系，咨询我们就可以了。每天早晨呢，都会和大家来分享这些内容啊。早上的7点到7点半，半个小时，什么时间？我们的抖音恢复直播了，你就关注抖音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我一定会发布，提前发布海报，让大家来知晓的啊，来知晓的。好的，接下来啊，还是医院的一则招聘，吉大医院说完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它的招聘内容。吉林大学第二医院2026年聘用制管理系列、财务系列人员它的招聘。
歧视啊，一共呢在招聘的是10

名工作人员，管理系列再招10人，财务系列再招5人啊。听一下他管理系列的要求，学历呢应该具有普通高中起点，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学位啊，博士会被优先，年纪不超过35周岁，专业呢要求是新闻相关的、管理相关的、汉语言相关的。

一下它的招聘啊，也是要求具有普通高中起点，招聘范围含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学位啊。这个要求是已毕业的，都是要求已毕业的，博士会被优先啊。以及预计2027年6月份毕业的在校的啊，在校的应届毕业生啊，应届生，年纪也是不超过35周岁，专业呢要求是财经类相关专业，但是啊，所有的朋友看一下它括号里的内容，本硕阶段应均属财经类相关专业，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和大家来提到了，你说你升硕士也好，专升本也好，一定要本硕啊，或者所升的这个系列专业一定要对口啊，一定要对口的原因，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啊，网上来进行报名，看一下它的报名方式到底是什么样的，写得很详细的啊，写得很详细的。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8月10号报名截止，上面呢也有联系电话啊，也有联系电话，哪儿不懂的话可以和0431-8113-6521，再说一遍是8113-6521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我也提到了啊，整个的一个招聘的公告我看到了，看到之后呢，比如说对于哪个问题我不太清楚，也是列举出来1234啊，列好之后打电话的时候一气儿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啊，一气儿的问一下就可以了。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外的一些招聘信息，关注一下新源人他的官方公众号，新呢是草字头啊，底下加一个心脏的心啊，新源人他的官方公众号，新源股份2027届校园招聘啊已经开始了，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投递简历，8月23号报名截止啊，8月23号报名截止，招聘的岗位呢分别有数字前端设计验证工程师、数字后端设计工程师、模拟电路设计工程师，还有射频集成电路设计工程师，包括软件工程师等等，岗位很多啊，他的工作地点啊是不一样的，自己来看一下啊，自己来看一下。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新源是什么样的这个一家用工单位，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新源啊，它呢就是新源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领先的芯片定制解决方案的上市公司啊，并且呢是拥有全面专有的半导体 IP 组合啊 ，IP 组合。所以说这家用工单位我了解了。啊，我了解了，我想进入的话，一定要关注他的官方公众号，就来关注新源人他的官方公众号。如果说，哎，我还是没有记住啊，没有关系，你可以抖音号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啊。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好的，关注今天的最后一则啊，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岗位信息，也是啊，在外地的，也是在外地的。这则信息呢，出自于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它的官方公众号啊，官方公众号当中，中化学生态环境有限公司它的招聘信息，介绍一下这家用工单位啊。中化学生态环境有限公司，简称的是生态公司，是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为响应党中央推进绿色发展等战略方针投资建立的从事生态环保事业的专业的二级公司啊。公司呢是2009年成立的，主要从事的是生态修复、固微废循环利用、清洁能源利用、水利工程、化工环保，还有污水处理等业务。他现在招的啊，有的呢是内部招聘，有的呢是社会招聘。如果说我是内部的员工，他生态公司的总部在招的是综合管理部的党委办公室的副部长啊，党委办公室的副部长，工作地点在重庆。那内部招聘以及社会招聘的呢，分别有生态公司的总部、水利公司以及西北分公司，还有就是海外项目部在招的是项目经理啊，以及项目部的相关的岗位，技术研发部的技术开发的岗位，工作地点呢是在重庆及项目所在地，海外项目那就是在境外了。
就是在境外了，整个的一个招聘要求的话呢，所有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自己来了解一下。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在2026年的8月。

0: 8月16号报名就截止了，所以你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或者说对这家用工单位有了解，我想要进入的话，抓紧时间来关注它的官方公众号，就来关注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了省内的包括省外的正在招聘的一些岗位信息，也提醒大家伙，我们呢现在啊会在每周五以及周六下午的1点半通过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给大家开了一个新的一个直播，叫做仲裁直通车啊，仲裁直通车。本周呢我们请到的是长春市南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仲裁监察科的科长，也是我们的仲裁员李静李老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说一说仲裁的那些事儿。可能有一些朋友啊，对于仲裁不太了解，或者有的朋友呢，遇到了合同方面的问题、欠薪的一些问题，不知道如何来进行处理的话，周五以及周六下午的1点半，我们抖音的直播千万别错过了。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啊，直接打在公屏上。你说那我的问题挺长的，打不下怎么办呢？也可以啊，在这个私信给我，遇到了一个问题的话，听听我们的仲裁员老师是怎么说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大家问的啊，这个频率比较高的一些问题。
1: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公屏上朋友们的热血的这个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公打工起，我老公打工的钱，老板欠了3年还没有给，能不能提供一下，应该怎么办？那这个打工，就应该是灵活用工的这种形式啊，或者是农民工的这种形式啊，我们请仲裁老师给我们回答一下，怎么办？3年了，你没要回来。
2: 这位朋友啊，你提供这个问咨询这个问题呢，从我本身来看呢，很模糊。你这个是用人单位拖欠你的工资报酬，还是呢自然人
1: 老板
2: 拖欠你的工资报酬？要先弄清这个。这是第一。第二呢，你要如果说啊想主张这个与用人单位拖欠工资报酬，这个因为工资拖欠啊，按照咱们那个劳动争议仲裁27条1款规定呢，它有1年时效。但是这个呢，主张工资属于特别时效啊，主张工资报酬属于特别时效。我们支持这个是无限期的这个主张请求。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你看看这个拖欠你工资的人，如果是个自然人，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电话把这个欠款的时间、欠款金额确认了，可以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
1: 就是你举证，你比如说我给这人打电话了，我说的，子涵娜，你这个欠我这个钱已经三年的时间了，你看你什么时候给我呀？这8万块钱，就是你要像我们仲裁员老师说的那样，这个人是谁，欠你钱的这个事儿，这个钱是什么钱，多少钱，这基本上几个条件，你要拿到相关的证据。提示一下这位朋友啊，先给你一个初步的建议，您就再去行动一下，然后把这些内容收集好了之后，咱可以依法再去讨回来，是吧？朋友们，
2: 是的。
1: 好，那我们评论区看到留言呢，就会回复，不要大家不要刷屏，然后留言之后呢，也不要离开直播间啊。您现在看到的这个直播间呢，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和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为大家合作制作的，叫仲裁直通车。不论你是刚踏入社会的大学生、刚毕业的学生朋友，还是已经在职场打拼多年的职场人，只要跟我们的依法依规的内容相关的，
3: 请听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